0: 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1: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2: 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它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它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

0: 这是来自于王力宏的《爱错》啊。王力宏最近演唱会也是一场接一场，一场又接一场。
1: 来南京吗？
0: 你要去看吗？
1: 想去。
0: 你能抢得到票吗？
1: 他是150多万人一起抢吗？
0: 我也不太清楚，
1: 好像应该没有那么火。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荔枝宠物家。
1: 没错没错啊，此刻是荔枝宠物家。
0: 对，
1: 我是李仙。
0: 我是刘家啊，主要是这两个都是家。
1: 嗯，
0: 你就特别容易搞错，再加上我的名字又是家。
1: 又是家。
0: 对，就特别容易呢混淆。
1: 嗯，我们现在呢有巨多的大家。

0: 全冲出来跟芝麻糊一样香，蒸出馒头啊比白面还软和，别说老人了，小孩都抢着吃。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啊，平稳着陆其实也是给市场开了一个好头。昨天长兴起来，整个科技带起来，然后昨天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已经来到了3%左右。昨天大家都在赚钱，昨天大部分的股票都在涨。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继续互动一个话题，因为本周这五天长兴都是没有涨跌幅限制，所以这五天我相信可能市场的资金角力博弈会很激烈啊，会很激烈。但是昨天确实，就像我今天早上还跟同事在聊，他说他们昨天30几啊。一开盘他说他就是我那个同事，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投资人，他觉得这个长兴35块钱，他说35就达到我的预期了啊，所以昨天长兴一开盘他就开盘就卖了啊，我说他也不后悔，他说商盟就是我的认知，就是我觉得长兴35块钱就达到我的预期了，我就卖了啊，我说 OK 没问题，对吧，这个很好。其实昨天有买有卖有持有，昨天也有我们听众啊，我也认识，是我们一位老听众说，商盟我知道他一直都买 ETF， 他不买个股，但是他说昨天长兴40块钱以下，我是连滚带爬的想去买长兴啊，没买着啊，就我挂那个价我去买，但瞬间可能他就搂起来了，就不给你机会，那没买着就没买着，对吧，我的预期就是40块钱以下，那你超过40我就不买了也没问题，对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市场当中坚守自己的认知，自己的这个操作纪律还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啊。所以长兴昨天有买有卖啊，长兴这五天都没有涨跌幅的限制。那么今天我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已经打给大家了，大家参与一下啊，就是长兴能够今天继续带动市场的反弹吗？啊，今天长兴能够继续带动市场的反弹吗？认为能的朋友扣一啊，认为不能的朋友扣二，大家参与进来好吧。大家进来以后两件事，第一件事大家打个

小时大家不过瘾啊，想找到组织，想跟我们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在一起，那么各位呢也想加入我们江苏财经广播官方微信群的朋友，可以把加群两个字啊留在我们的大南京上，导播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如何入群。当然啊，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你想邀请身边的朋友啊，因为最近我看到咱们本身在群里的朋友啊，邀请身边的好朋友进我们群的蛮多的啊，没问题啊，只要咱们自从我昨天也说了，咱们志同道合的，大家关注市场的，市场允许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我们这个群是不允许看到，我看到一些不好的字眼啊，侮辱性的字眼，一些难听的词，那么这样的朋友我看到一次会坚决的把你请出群。昨天对吧，昨天有朋友在大南京上啊，这个一些话语我觉得不是很好啊，你可以观点不同，但是你不要攻击别人啊，如果这样的我会把你拉黑的啊，我一定会把你拉黑的啊，我们的群也是这样啊，观点声音不同都没有问题，那这市场这个世界就是多彩的，是多元的，但是我不允许看到那些有侮辱性的啊，那些很难看的你攻击别人的字眼，那好，我就不会不客气啊，我会把你请出去，对吧？我们的群还是大家公共的开放的啊，一个和平等交流的这样一个群，观点可以不同，这个我们都欢迎啊，本来就是这样，有多就有空就有评啊，好吧。好，各位稍后我们先进这个整半年的广告啊，半年回来之后欢迎各位的进入。

0: 好了，这个时间上午的10:31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选择收听江苏财经广播 FM952AM585 啊，正在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
1: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0: 好，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继续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各位。首先这个对，好，有听众朋友说要入群啊，好嘞，导播已经告诉你怎么入群了啊，好吧，就是也欢迎大家啊，如果想邀请你身边的朋友啊这个投资者朋友啊，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对吧，想参与进来的啊，我们都欢迎大家，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能金 Live 直播间，今天的股指竞猜和黑马竞选啊，我们都欢迎大家参与进来啊！海力士跌破发行价了，各位昨天看到跌破了这个 IPO， 在美股跌破了 IPO 的价格啊。啊，说是我们要扩产啊，对他们会造成一定影响。哎，这个逻辑也没毛病啊，也没毛病啊，还是去看吧。我觉得大家去看一下，本周就再等一等啊。我觉得刚才申新鹏的观点我还是很认可的，就是大家稍微去等一等。这个叫啥？本周啊，外地人要进群，可以啊，没有问题。刚才桃园漫步老朋友说外地人要进群，有啊，就我想拉没有权限，有权限你邀请他，我通过就行了。我看到之后基本上都会通过啊。桃园漫步在听节目吗？您邀请他，您邀请他肯定是进不来的，权限在我哎。但是你只要邀请他，我看到之后我会同意的。我一看都是咱们群里的老朋友邀请的，我会同意的。你直接拉肯定拉不进来，但是你可以说你邀请他，然后我的这个群就会跳出来一个提示嘛，就某某某邀请谁进来，那我看到以后我会通过啊，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好吧。

0: 对于神秘资金来说，上证是它的 KPI， 上证指数是它的 KPI， 但是含科量啊，一定会考虑，对吧？大家也知道，12个交易日长兴就要纳入，首先纳入的是上证指数，然后三个月、六个月都会纳入各大指数，啊，是吧？所以啊，我这个地方，我反倒认为这个地方，第一，大家不用太恐慌，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点。为什么？因为国家队拿真金白银摆出了他的态度，啊，摆出了他的态度。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因为市场又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阶段可能大家还要熬一熬。另外，下半年第一，我觉得下半年市场不会像上半年那么极致了，有一些有业绩的方向被错杀的方向，尤其像宁网，对吧？对吧？就是你虽然很多公司啊，你包括像这个，大家都在讲啊，就是你已经像英特尔啊，从就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把自己的这个现金流、自由现金流已经变负了。为什么？他大规模的去投资本开支了，去投这个算力了。所以市场担心啊，你砸了这么多下去，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本啊？你能不能赚钱啊？但是现在就是这是一条可能目前还没有看到明晰的路，但是。我的理解啊，我的认为，但是你必须要走这条路，你不走，那你就要在这个 AI 的叙事当中，这个周期当中，你就要被淘汰。所以你必须就可能现在还没有特别明晰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广告啊什么已经在赚钱了，但是可能就觉得你赚的没有你投的那么多，对吧？所以现在市场在担心，但是你目再看，那你现在很多的这种大厂啊，这种云厂商，这是你必须要走的路，那你不进就是退。对吧？别人都在砸，你不砸，你可能马上就会被淘汰掉，啊！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个路径啊。但是现在市场也有分歧啊，就是很多的像以前这些互联网企业都是轻资产的企业，好嘛，现在给自己搞成了重资产的了，给搞成了这个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了、行业了，对吧？好啊，好啊。那么就是，所以现在市场就各种解读啊，混沌不清。那混沌不清的时候，我们就等等好了呗，对吧？就等等呗，啊，因为确实。我认为大概率美联储不会加息的，加息的前提嘛，就是油价涨呗，对不对？那现在油价，那么稍后的时间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市场啊，也听一下咱们的业内人士啊带来的对于市场的分析和点评啊。好，那么另外各位估值竞猜和黑马竞选啊，估值竞猜、黑马竞选。都欢迎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啊。好，来这会儿时间，这会儿时间马上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来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财富管理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郭明亮。郭明亮，上午好。
2: 上午好，主持人，大家好。
0: 你好，郭明亮。我们看到这个昨天啊，长兴平稳落地了啊，万众瞩目，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大涨啊，没有爆炒，但是也没有就。太拉垮啊，整体平稳预期当中。那么昨天其实市场反弹的不错啊，全市场5200多只涨，而且全面的普涨。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会儿市场已经又被压到了3800点的这个附近了，隔壁泡菜又熔断了，对吧？昨天晚上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美股特别
2: 然后就还是此前的一些建议吧，我觉得首先这个一些红利板块还是适合去做底仓去配置，然后其他的一些方向的话，我觉得像刚才提到的一些 AI 应用方向，如果有突破的话，那它一些就是应用的企业可能会受益啊。然后另外就是，如果这个物理 AI 这个模型如果有突破的话，那相对来说机器人方向可能会有受益。然后这个其他的像消费类的。如果这个内需啊涨有所缓和的话，那消费类可能也会有所修复，有所反弹，然后其他的一些板块，包括创新药也是这样子。创新药它就是主要还是看这个，就是创新药这个在国内的这种需求能不能被放大啊？如果被放大，因为供给端来说。相对来说现在是有工程师红利啊，包括一些技术上的红利还是不错的啊，主要是担忧这个需求端能不能突破此前的这种就是那种价格上的这种瓶颈啊，然后有所突破，然后其他板块大部分其实是跟 AI 硬件是绑定的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一些这个新能源，它之所以上半年表现比较好，它其实跟着储能，跟着这个新能源去，就跟着那个 AI 硬件去表现的啊，这里面它风格上是一致的啊。然后新能源它主要关注的还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啊，它的一个出海。那出海的话，

科院已经通过一系列的合作呢，改良了土壤。他们呢生产的是功能性的大米，一个是复硒的，还有复星的这个水稻，亩产呢很不错，能达到1100斤已经非常好了。而功能性大米也是现在市场上的高端需求啊。那么今年呢又推出了一个新项目，就是益生菌酵素来改良土壤。这个呢是和我们江南大学来进行合作的这样一个项目。哎，说到这个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昨天星期一我没有直播出去采访了，去哪儿了呢？我就是到我们句容的戴庄村去采访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对于戴庄村了不了解啊？句容戴庄村现在呢，随着这个赵亚夫我们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这个老先生的名气，我想大家呢对于戴庄村可能也会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啊。那昨天呢我就是到那边到戴庄村去对赵老呢进行了一个专访。那么对于不太熟悉的朋友，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赵老啊。赵老他今年呢85岁了。曾经呢是我们镇江农科所的所长后来退休下来之后他就一心这个扑在地里他就到我们镇江最穷的一个村子戴庄村，到这里呢来帮助农民共同致富。当然助农致富这件事儿是他一生都在做的事情以前在位的时候做，退下来之后呢他依然去坚持做这件事儿。60多年来深耕田间，带领团队来推广新品种新技术达到350多万亩，实实在在的帮助农户增收超过300亿元有数十万的老区农民靠着他呢来脱贫致富。刚才我说到了这个戴庄村曾经呢是负债贫穷，而在他的带领之下，村民现在人均年收入达到了4.7万元村集体年收入

呢突破了520万元，并且呢它的这个袋装经验还辐射帮助了很多的一些地方啊来进行推广。那么它的这个袋装经验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其实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生物多样性农业技术啊，这个是赵老一直在向各地来推广的这样一个生物多样性农业啊，他认为呢，这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一个。

0: 一年的整体收入都可能打水漂。现在有了双重保险，各方面的什么灾难损失都能保险公司都能合理的赔付，定损的话也有标准赔付，那个理赔也快，也不拖拉，我们不用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损失，这个对我们养殖户是很有好处。
1: 直播怀安静。
2: 所以农业保险真的是太重要了啊！我们都说农业靠天吃饭，但是有了这个保险之后呢，就能够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心里呢稍微踏实一些。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类似的相关的保险呢？我们也提醒咱们的一些农业生产者啊，一定要多多关注这些农业保险啊，有的话呢要尽快去买上。最近这几年一到西瓜销售旺季，有关什么西瓜打针增甜啊，无籽西瓜是不是转基因的西瓜等等，这些说法都会在网络上传播。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好像少了一些啊，以前很多啊。我们节目里也经常会给大家来辟谣。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请省农科院的专家给大家来讲一讲相关的知识。
3: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0: 年，那西瓜呢就会腐烂变质，并且呢我们这个扎了一个孔下去以后呢，液体呢只会在西瓜的这个孔洞边缘进行一个扩散，并不会影响西瓜整体的这么一个甜度。所以说呢，西瓜的甜呢，它并不是通过打针来注射甜蜜素来实现的。
1: 江苏省质检院专家介绍，西瓜甜度高主要得益于品种选育和科学种植。那么无籽西瓜是不是转基因技术的结果呢？
0: 市面上的无籽西瓜主要是通过传统杂交的育种手段来实现的啊，我们育种出来的西瓜呢是三倍体啊，所以呢它才是无籽的一个状态。
1: 为了保障食品安全，相关单位加强了包括西瓜在内的热销水果的常态化查验和抽检工作。
2: 车辆到货以后正常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门禁审核之后正常登陆进场，一般都是有机磷和氨基甲酸之类的，目前为止是加大了它的抽样的量。
3: 所以呢我们每年到这个夏天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啊，什么无籽西瓜它不是转基因的西瓜呀啊，然后告诉大家这个西瓜为什么这么甜呢啊，它并不是打针的呀。因为现在啊随着咱们的农业专家不断的进行品种的选育，那因为市场啊大家的需求是吃到甜的更甜更脆的西瓜，所以呢我们在选育品种的时候就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所以我们大家发现现在的西瓜呢真的是啊品质越来越好了，口感越来越甜了，甚至有人说哎呀能不能不要这么甜，太甜了我们这身体受不了啊。所以现在有一些这个就是从事水果研究的专家也在想，哎，我们怎么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不要糖分追求不要再那么高了，我们要酸甜比适中啊。这个呢尤其是在

0: 您要是想买一罐长歌仙，39.8您拿走。
1: 39.8一罐，还真不贵。
0: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是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8。
0: 嗯，238除以12，一罐是9.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710-2802。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一罐19.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一罐呢是19.8，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粤北 A 开赛，场场火爆，精彩不断。
5: 赛场我们非常有信心，完全没问题，一定赢。
6: 很刺激，跌宕起伏。
4: 8.8元门票能享多少福利？
7: 不限于任何消费门槛，全单都可以享受88折。
4: 感受经典粤菜风味，品味老广的烟火气息。看醒狮、赏粤剧，广东粤币 A 等你来。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首届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揭幕战已于3月21日晚打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今晚11:30的时候，这里会进行一场精彩对决，广州队主场迎战云浮队。今晚据说是一票难求，那为何这场比赛如此火爆？又有哪些精彩看点？稍后我为您揭晓。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简称粤 BA， 它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根植于广东深厚的篮球土壤，在原有赛事基础上，于2026年全新升级的省级全民体育盛会。粤 BA 的前身其实是于2015年5月在东莞创立的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广州和云浮都是隶属于广东的地级市，这场在广州队和云浮队之间的比赛，在开赛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入场，观众热情高涨。是来自广州队球员冯浩然的家乡球迷团，加油方阵中不乏头发花白的长者。
2: 这次的话应该是有大概50-60个人，村里的老人可能就是看着那个小朋友长大的，然后就知道他过来打比赛，就特地说哎，那我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这样子。
3: 这次来参加比赛，一方面是给广州队加油，一方面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是吧？
4: 宣传一下我们家乡文化。
3: 这个帽子表现的就是咱们所生活的地方一些元素，是吧？啊，
4: 对对对对，东控水乡文化的那个特色。
3: 这都是你们自己编的吗？
4: 是的是的，每个帽子代表的都不一样，每个帽子的图案也不一样。欢迎广大朋友去我们南沙游玩。
1: 全新升级的粤 BA 旨在打造一张集观赏性、参与性、竞技性与经济活力于一体的广东文体新名片。比赛当中，云浮队以15-14领先结束第一节，之后双方拼抢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战至最后时刻，广州队以68-65三分优势险胜，赢得在本届比赛的首胜。
5: 上了场就还是尽量做好自己，然后去拼每一个球，尽可能去把比赛拿下来。
6: 我们每个地市每支队伍可以容许有3名大学生球员参加到队伍当中，他们只要有广东的大学生的学籍，就可以代表广东的一个地市来参加这次比赛，从而呢加大了青少年的一种培养。每一个队伍呢还有一名16岁的年轻的球员可以参加到队伍当中。那可以看到很多场次都是以加时赛或者是最后的绝杀，或者甚至有2次的加时赛最后分出了胜负这种的这个比赛的竞技水平在全国我相信是首屈一指的。
1: 粤 BA 的球场上虽然没有像 CBA 一样顶尖的球员，但全民参与的赛制让各行各业的草根英雄代表城市出战，参赛年龄从16岁到45岁不等，体现了极强的包容性。全省21个地市各派一支代表队，采用主客场赛制，将竞技比拼与城市荣誉紧密结合，强化市民的地域归属感。联赛从今年3月开始，将有5个月的持续时间，最低票价
7: 周边吧，球员的周边或者球队的周边，比如说就是我们广州龙狮的有出一些挂面或吊牌或者贴纸啊、钥匙扣之类的，然后会选择购买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龙狮出了一些小公仔，然后会有他们的球衣，然后有他们球员的名字。广州龙狮 CBA 主场的地板，然后这是属于我们球迷会做的小周边。
1: 篮球这项运动既阳光又能塑造身体，打造健康的体魄，对郭子杰和黄子莹来说，他们觉得即便有些花销也是非常值得的。粤 BA 不仅带动了更广泛的群体关注篮球、崇尚运动，粤 BA 赛事通过创新的票根经济模式，将一张篮球门票转化为跨领域消费的通行证，构建起观赛、消费、文旅深度融合的闭环生态。观众凭赛事门票或电子票根，即可在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多个

0: 场景享受专属优惠，实现从单一观赛行为向综合消费体验的跃迁。那一张小小的票根到底能享受哪些优惠福利呢？我们到广州的商场实际感受一下。正佳广场坐落于广州市天河路，地处广州市中心区域，是一个集商贸、旅游、文化、教育、娱乐、社交、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旅游景区与文商旅综合体，每年吸引超过5000万人次到访。由于临近天河体育中心，赶上周末有粤 BA 的比赛，这里的人气更旺，为此商场推出了很多针对球迷的促销活动。
1: 现在凭着我们粤 BA 的一个门票，我们可以领取这一个米奇老鼠的一个气泡弹，它主要有一个舒缓镇定的一个效果。淡淡的玫瑰香是现在很多女球迷非常喜欢的一个香调。还有我们的手工皂，就是买300送100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手霜的一些优惠，就是买2支大的送1支25毫升的一个小支装。
2: 我们也动员了超过100家的一个商户，其中包含了我们的餐饮、我们的零售，还有我们一些户外运动服装等等的这些不同业态的这个商户都是逐渐在加入进来。那么在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赛程中啊，他们能够提供给到我们的球迷在折扣啊、满减或者是赠送小礼品等等的不同的福利待遇。
0: 粤 BA 期间，商场自营的极地海洋世界、企鹅冰雪世界等8大场馆也推出门票立减活动。
2: 我们最高的这个福利能给到140元的立减的门票的优惠。本身粤 BA 呢，它的这个比赛呢，就是面向我们全国的这个观众，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福利待遇以及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福利活动上面，都是面向全国的球迷的。所以我们也呼吁，就说来广东看球。
0: 这家商场的自助餐厅同样也推出了令人惊喜的优惠活动。
2: 我们的酒店啊，也推出了大概10%的一个折扣，给到我们的用自助餐的这个球迷。
0: 这些自助可以一次享尽广式特色。
3: 今天玩一天再回家。
0: 对于亲子球迷家庭来说，成都的吸引力远不止于熊猫馆，去成都极地海洋公园看小动物也是很好的选择。赛后，宜宾的3个球迷家庭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了这里。极地海洋公园是西南地区首个以南北极与海洋为主题的大型综合乐园，这里不仅有鲸豚表演、人鲨共舞、白鲸之恋等精彩演出，还有游乐设施与科普展区。穿超球迷凭票根在这里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

0: 知识。
1: 不知不觉，大家在海洋馆里一待就是一天。两天一夜的亲子成都穿超游，对他们来说既有赛场上的热血呐喊，也有海洋馆里的欢声笑语，既有为家乡球队加油的赤诚，更有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温情。穿超球迷家庭的周末不仅充满了快乐，更诠释了美好。
0: 非常难忘的亲子之旅，非常开心。
1: 那么这样的一趟跟着比赛的旅行要花多少钱呢？
2: 我们住宿，300多块钱一家人嘛，住了个民宿，交通啊和吃啊，还有，今天我们也在玩，在这个海洋馆来耍了，包括门票这些，我们准备一家四口坐动车回家，总共开销加起来的话，可能就2000多块钱吧。
1: 对于独自远征的球迷来说，成都更有着不同角度的美。宜宾球迷陈贤琛也酷爱摄影，来成都看完比赛之后，他走的是摄影美拍的小众线。赛后第二天，他一早就出发前往西村大院徒步寻景了。

0: 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竞技，运动设施是立体的，在城市里面，其实大家有很需要有休闲运动的空间，它是把商业和体育以及建筑艺术融为一体，所以我一定要来走一走。
1: 西村大院是成都极具代表性的地标性建筑与文商旅体综合体，它由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刘家宽设计。以他独特的粗野主义美学与川西院落文化融合而闻名，是摄影师们眼中的美拍取景地，而且全天开放，免费入园。
0: 看我这里，跟我打招呼，手举起来。
2: Hello。
0: 好可爱，这就是一个旅行的意义哈。我川烧，我们到四川的各个城市，去你曾经去过的老地方，去你没去过的新地方。感受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美食，也是非常好的旅行的经历。
1: 在陈贤琛眼里，成都处处都是有韵味的美景。第二站，他来到了文殊院。
3: 为什么排这么长队呢？每个字都要排队拍照。
4: 是西安来的，
3: 第一次来，
4: 感觉烟火气非常的足。

规模，就是杠杆规模超过4000亿，7月份来已经撤出了3000亿，啊，这是有数据的啊，大家去看一下。所以这个杠杆的资金在干嘛？在快速去化，然后再叠加这个海外的 AI 技术逻辑啊，从之前的高投入啊，转向这个投资验证回报期。我们前一段时间谷歌出了它的财报，资本开支依然在加大，也就是说对 AI 风险基金看好。

0: 银行今天历史啊，白酒、饮料啊、老街街口啊、商品零售，今天这些就是我们以前所谓的龙头股啊，今天依然在，还相对来说比较强势。这说明资金在做一个两件事儿，第一个，科技股必然高位回调，有部分撤出来资金，这撤出来资金它放哪儿呢？它肯定要用啊，它在股市里面肯定要用啊，对不对？只能找到一些高股息、低估值，或者是红利方向这些做一个避险，包括以前前期滞涨的消费医药啊，做一个暂时性的避险。但是这些体量是无法全面承接科技的资金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持续性也不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谨慎，不要两头挨打，千万不要两头挨打，就是很容易。
1: 啊，他的这个逻辑有没有发生变化？这个你看，今天的市场就是被这个不能说完全被韩国市场带下来的，但是绝对是有影响，是非常大的啊！你韩国市场都10%的这个下跌，然后不仅仅是韩国市场，包括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发展、AI 的产业的发展啊，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我们看到华尔街的资本就开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探讨啊，有说 AI。到头了啊，这个已经是供大于求了啊，这供大于求了啊，马上就有一些声音出现啊，说这个大家在争论啊，所以他们就放这个全球的啊，美国的 AI 的，不是 AI 的，美国的韩国的啊，它的这个产业逻辑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它的逻辑发生变化了，或者哪怕我们也知道韩国这一波也是在去杠杆啊，或者它的杠杆有没有去到位？如果它没有去到位，它还在回撤。啊，甚至像今天这样的回撤，那对我们的这个影响，是不是就结束不了啊？哪怕我们没有去。
0: 以美国公司有几大很多家这种龙头核心公司都要披露这个财报，我们可以注定看一下，如果没有特别超预期的话，现在随便一些出来财报啊，就算是比较好，也会可能被市场解读为利空，所以大家还要谨慎。我们可以拆分一下几个。
1: 如何去选股？牛股的充分条件是什么？也来学习一下。第三个就是让我们扩充一下视野。啊，多一个。
2: 一个基本的周期要求呢，是要达到15个交易日，也就是从阶段的最高点到阶段的最低点，要超过15个交易日或者大等于15个交易日，是才能满足基本周期的。我们智能科创板的最高点呢，出现在7月1号啊，2255点，然后阶段的最低点呢，出现在7月20号。那这中间总共有多少个交易日呢？可以统计一下，14个交易日。首先就是整个交易的周期没达到，其次呢，我们也受到了一定的外围的影响。长鑫昨天的上市，对于它的尤其是储存芯片类的个股，对吧？它需要重新去认定这个估值和资金的一些转移，再加上外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动荡，今天呢科技品种也有比较大的下跌啊。整个市场到目前来看啊，一方面是因为在整个市场的底部反复的过程中，量能没办法去支撑市场像昨天那样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科技板块的周期还没有满足基本的调整需求。那目前呢，就进行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复。这个反复的结果呢，可能大家看到了啊，非常的不好。那这种情况不好，主要体现在哪？体现在虽然今天指数再次往下移动，但是啊，成交量今天还是比较明显的收缩，我们来看一下收缩的状态，收缩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上证大盘的成交量，对吧？它的水平已经比上一次的低点7月8日的还要低了，就今天的量比7月8日的量还要低。那这种再跌，它已经可以算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啊的一个很低的位置，相当于是这一波从4258点调整下来的啊成交量方面的新低。它已经接近哪个水平了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已经接近到了啊4月7号周围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那4月7号之后，我们遇到过一个现象叫地量见地价啊。4月7号之后呢，4月8号的往上行动展开了一波上涨，创了阶段新高。那这个地方会不会演这个故事？我个人认为呢，还需要观察。在之前前两期跟大家去做分享的时候，也提到，当我们见到地量的时候，先不要冲动，因为地量见地价，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明天的成交量如果比今天的成交量还小，那今天这个量就不能谈地量。所以首先要见到成交量停止萎缩，出现放大。但如果出现放大的时候，力量不够，它是很难直接见到地价的。那怎么才能？

表现出力量比较够呢？那就是成交量一放就直接站上了百日均量线，这个地方就四月七号之后的四月八号放量，对吧？一下子它的成交量，大家可以看下边的成交量，就直接站到了百日均量线的上方，这里才最终形成了四月七号定量地价的延续上升。那我们上次在周五的时候也跟大家去提到，科创五零见到了段很低的量，但是这个低量它能不能去见地价，你还得看量能修复时候的表现。虽然昨天和今天科五零一昨天上扬，今天下跌，成交量呢看的空间已经不大啊，但是没有好的尖兵品种去带头，处境自然会比较艰难。在这种背景下，可能会有的人呢反映，那个股其他品种能不能有很好的表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个股今天的主要指数权益等权是怎么表现的。权益等权呢今天是逆跌收红，但不是真正的收涨，因为呢它是开嘛，最终呢收盘价比今天的开盘价是要高一些，但是并没有比昨天的收盘价怎么样高，所以今天是一个假阳线，实际是下跌 0.69， 比市场要好一些，有所抵抗。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存在的问题和其他两个品种的问题是一致的，那就是这种量呢啊没有去配合它的转强。所以呢我认为在这个反复期间，板块之间的稳定度不会太好，会出现反复啊，很容易出现可能今天表现的还

0: 那么这个上涨的幅度呢，是在7月1号，这一段上涨可以说比例是非常大的啊，大家可以简单的统计一下。 中间没有产生过15天以上的回调， 中间这儿有个回调，但是它只产生了7、8天左右的一个下跌，从这个高点到这个低点。 那这一段上涨它的比例是非常疯狂的， 达到过75%。 那这么大的上涨，如果产生一次刺激回调，要想去挤掉这里面的泡，甚至要把这里面的整个人的筹码进行大清洗的话，它如果只是稍微的跌个10来个点，那其实不伤大雅，根本起不到效果。对，所以我们可以用黄金分割来是否有效的支持。 如果成交量不够支持，那就说明虽然它价格不再往下开始转为上升，但是交易不够充沛，还处于大方向是反弹的阶段，无法去延伸成更长的上升趋势。这时呢，一般就需要看成交量的积极支持，而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呢，我们可以看它是否有效的站上了百日均量线。 当我们发现一个品种的转折，如果成交量能够站上百日均量线，就证明它有这种想法，有这种力量，但是是不足够的。最佳的站上是形成堆量的站上。什么叫堆量呢？就成交量大于百日均量线，并且超过5个交易日以上，一堆量，对吧？就说明它有持续性嘛，不会那么反复。如果有这么一堆量以后，那整个这个品种就有机会形成大趋势性的转折。 很有可能未来就是以周线为单位，甚至以月线为单位的出现一些行情。那第二步是看成交量，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转折过程中，食品饮料是有量能的支持的，但是量能还没有达到堆量的程度，是没那么强的。那同期我们原来提到过的，我手中另外一只很差的，或者某个结构是没到的，而有些品种相对而言要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饮料酒板块为例，酿酒板块呢，它的阶段最低点呢。 是发生在6月29号，它的趋势拐点呢是发生在7月15号，比较漫长。然后呢，我们发现它强弱在这儿转，7月15转完之后，在7月17号接受了调整，这个调整之后再涨，考验接受度，它转强，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成交量，对吧？在最近这段期间是有堆量支持的，虽然比饮料差一些，但是又比农林牧渔要好一些。这些品种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在底部反复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轮动表现的对象，记住，轮动表现。什么叫轮动表现？就是不会像真正进入主升阶段主流那么强，但是局部呢又会表现的比较的有一定的机会。这个呢，主要就是看我们分时盘面上的黄白线了。每次当黄线走强的时候，往往就是这类品种适当表现的时候，啊，还有一半的个股不涨，甚至还下跌的几个月，为什么？ 因为随着市场的发展，个股数量是越来越多的，个股所涉及的有些行业也会越来越频繁。那真正要去把市场交易做好，不仅是不能只盯着个股，
1: 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

0: 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竹板打得哗啦啦，今天咱把华夏基金夸，上证50是首创，创新路上把根扎，指数管理规模大，2000万人都选它，行业先锋人人夸 ，ETF 华夏汇万家，汇万家。
4: 基金投资需谨慎哦。
2: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来到了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3: 我是王敏，感谢各位晚间时分的选择收听。
2: 今天是7月28号，今天是周二，但市场的表现呢没有这么的美丽。我们看到三大指数集体走弱，双创啊是出现了大跌。那至收盘，上证总指下跌1.16%，报3813.31点；深成指跌4.52%，创业板指呢是下跌了7.35%。那么全市的成交量呢是2.04万亿，较昨天小幅的萎缩。行业板块涨跌互现，白酒、教育、食品饮料、餐饮、酒店、餐饮等涨幅居前，而半导体、元件、电子化学品、电源设备、通信等都是跌幅居前。那么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超过2600只，近70只涨停。
3: 怎么来看待目前的市场行情呢？今天的基金看市单元，我们邀请到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他呢会帮我们解析全球 AI 科技板块大跌的深层次的原因，以及 AI 产业发展前景的观点。他认为呢，前景广阔，但股价泡沫风险值得警惕。
2: 今天是周二，在后半段家在南京，我们来关注房地产的最新情况，也要看到多地加码购房补贴的政策，精准支持住房消费。
3: 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服务，任何跟投资理财有关的疑问，或者是对手中的基金理财产品来做一个诊断，都可以通过电话02584456111给我们留言。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蓝鲸的 Live 互动也为您开放的，可以给我们留下您的文字。栏目之外呢，我们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也期待着您的加关注，您的提问我们会在每周五节目的后半段来集中的回答。
4: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3: 5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6.7928，下调17点。在人民币对美元下午10:30收盘报于6.7674，较前一交易日相比不变。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3055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2530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525亿。
3: 截至7月27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6682.77亿元，比上周五增加超过了100亿元。
2: 港股今天收涨，恒指涨0.41%，报25310.85点；国企指数涨0.85%，恒生科技指数涨0.61%。
3: 亚太股市今天涨跌参半，日经225指数下跌3.95%，韩国综合指数暴跌10.84%，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6%，新西兰50指数小幅上涨0%，出了关键一步。这张天价罚单究竟因何而来？携程内部又是如何应对的？对于广大消费者、酒店、商家，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2: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罚单啊，开出的51.79亿的罚没款，具体怎么算的？那根据监管部门的通报呢，这笔钱由三部分组成。首先啊，是责令携程要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那么其次呢，是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最后啊，是按照携程2025年在境内销售额的7.5%所处以的35.21亿的罚款。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7.5%的罚款比例是一个非常硬的数字。那作为对比呢，在2021，
5: 市值不断的创出历史新高，英伟达更是一度突破5万亿美元市值，创出人类的记录。SpaceX 在没有太多业绩的情况之下，上市即冲到3万亿美元市值，很快回落到2万亿美元。

0: 那显示出投资者对于 AI 科技的狂热在慢慢的退潮。那这轮 AI 科技革命发展的前景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股价上涨过多也会产生泡沫破裂的风险，这一点毋庸置疑。前两天时间，达里欧到清华经管演讲，既重申了他对于全球发生债务危机风险的担忧，但当时刚好我在清华讲课，有幸现场聆听了达里欧的演讲。虽然大佬的警告发生债务危机并不一定很快会发生，但是仍然值得警惕。而达里欧认为 AI 科技革命发展前景毋庸置疑，但这和股价上涨过多产生的泡沫破裂没有必然联系。就像01年科网泡沫一样，当时互联网发展刚刚起步，但是01年科网泡沫破裂仍然导致纳指下跌 80%。 那么在之前炒互联网泡沫的人，很多因为加了杠杆或者是无法承受巨大回撤而离场或者被淘汰。那后来享受到长达20年互联网红利的人和炒互联网泡沫的人并不是同一批人。而股市巴菲特出现了很大的改变，现在基金半年报已经披露，公募基金压住科技股赛道的比例创出历史新高，配置电子等 AI 科技的集中度过高，本身就会引发抱团松动的风险，这也加剧了科技股的调整。前段时间我提示大家要大幅减仓科技股，及时获利了结，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现在 5% 的股票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 50%， 创出历史新高。而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更是让投资者看到很多资金加杠杆压住 AI 赛道，这风险过于集中，所以坚决去杠杆是活下来的重要方面，重要的要说3遍，坚决去杠杆。那这次全球 AI 大跌并非短期情绪波动，而是 AI 融资风险、中国国产供应链突破、开源模型冲击以及全球行业竞争格局等多重利空因素叠加导致。 AI 资本支出循环逻辑破裂，英伟达信用风险暴露，此前市场将英伟达视为稳赚不赔的 AI 算力卖场人，风险极低，但随着行业细节落地，英伟达深度绑定 AI 产业链债务，不仅与 SK 集团达成5000亿美元 AI 合作，还计划为 OpenAI 提供2500亿美元融资兜底担保，从单纯受益者降级为整条 AI 激进负债链上的隐性无限责任担保人。一旦下游 AI 应用变现不及预期，英伟达将被迫承担治病的连带债务风险， AI 产业扩张逻辑因此动摇。那中国存储芯片巨头上市，加速了替代海外产品打破国际巨头的长期垄断，国内存储技术持续迭代，产能稳步释放，使得全球存储芯片供需格局逆转，这也可能会导致存储板块的涨价预期改变。而中国
1: 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也。

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

0: 1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最近科技行情太火了，半导体、通信、光模块、 PCB 热点多的跟不上，选华夏基金 ETF， 一键打包科技主线，直接搜索指数名称加 ETF 华夏，轻松捕捉增长红利，基金投资需谨慎。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2: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6: 我是王敏。
5: 那今天是周二，稍后的家在南京，我们要关注房地产的最新消息。
6: 炎炎夏日，也是一年一度当中啊房地产市场的传统的淡季。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南京的二手房市场，特别是以学区资源来作为最重要卖点的这部分学区房的市场的行情怎样？稍后呢，我们邀请业内行家来给我们做解读。到了现在7月底了，招生报名季呢也开始陆陆续续的进入到尾声，还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值得家长朋友们来关注呢？一会儿我们来为大家做梳理。另外呢，今天我们还会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购房补贴政策的事儿啊。其实呢，在市场不好的时候，这个政策呢就会更加的友好，也比较偏暖啊。那购房政策到底是怎样的？目前的这个补贴的力度又有多大啊？稍后呢，咱们一会儿来跟大家做分享。
2: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1: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优惠网络为您精打细算。
2: 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6: 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王磊，晚上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那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依然从市场行情说起。
7: 好的，在7月的第4周啊，天气仍然还是蛮热的啊。热点学区房的市场的交易量呢，保持了一个稳中有升，周的成交啊超过了40套，相比上一周啊小幅上升了接近10%。应该说，尽管处于一个传统的淡季市场啊，但其实市场的成交表现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在7月的下旬之后，带看量和成交量均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小的增长。因为在价格回调以及购房客户啊在淡季市场有一些理性捡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促进成交量提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从成交房源来看啊，目前呢学区房市场的多数板块的成交仍然是低总价落户房源，还有呢适宜居住的这种三房为主，而且成交的总价和单价都相对比较低。那应该说淡季市场啊，对于购房客户来讲啊，有一些算是提前置业，因此呢购房客户的选择也会更加的理性。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价格方面呢，目前的整体的市场的报价啊还是保持稳定的，溢价空间呢也保持在10%到15%之间，这个溢价空间相比较今年的3-4月份来看，有了一个翻倍的增长啊，还应该说溢价空间的这个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成交房源呢，也是以这个让价空间比较大的房源为主，而且呢有一些像高楼层啊、小区环境户型相对一般的，但是价格却超级便宜的房源呢，在当下的市场呢也是可以获得成交的。这对于比方售房 周期已经非常久，或者说房源有明显缺点的，而且呢业主又比较着急想去置换的来讲呢，可以去做参考。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些房源而且挂牌了非常长的时间，那可能是需要调整一下价格来成交了。那当然了，也作为售房业主啊，也可以用，因为现在各板块的租赁业务的咨询量和成交量都在一个继续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如果说有的业主我不着急这个出售啊，当然也可以选择停租转售这样的一个方式，都是可以的。
6: 嗯，这是市场的整体情况。那么细分市场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关注呢？也请王磊来给我们做一些梳理。
7: 好的，在各板块的成交情况上来看呢，29宗啊周的成交呢再来选择，说不定啊真的会有这个所谓的捡漏的机会。也给大家呢做个参考。
6: 这是市场的情况。那我们再来关注到消息面。那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招生报名季还有哪些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关注呢？也想请王磊来给我们做一个梳理。
7: 好的，在7月20号左右啊，然后呢南京中考的第三批次的录取啊，它是志愿啊，中求志愿出炉了。这个中求志愿的第三批次呢，它是包括像就是中专啊，包括中职的专业班啊，以及市区属的这种中等专业学校的中职班，还有技工学校啊。所以呢，那基本上在7月24号啊，没有查到已录取的信息的

0: 持续的加码。来自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今年的上半年各地啊共出台了购房补贴政策超过了80条，那么向补贴向特定的人群有所倾斜。七月份以来呢，各地啊持续的推出了购房补贴新政，那发力要促进住房消费。我们看到58安居客的研究院院长张波认为说，今年啊购房补贴政策的逻辑较为清晰，那么多地呢针对多子女家庭包括高层次人才都在设置专门的加码补贴，同时啊住房的以旧换新也是购房补贴政策重要的抓手，政策呢也打通了旧房流通新房置换完整的链条，那么重点呢当然要激活改善型住房的一个消费。
1: 所以呢在7月9号，我们看到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了相关的文件，对在云南省重点城市范围内购买城镇国有土地上新建商品住宅的购房人给予购房补贴。另外呢文件还提出了会开展以旧换新试点补贴，符合条件的购房人将其名下存量住房出售完成过户并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叠加来申请以旧换新的补贴。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呢也是发布了文件，鼓励各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019191，4009019191。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

0: 来电都
1: 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
2: 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平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

0: 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如何做好田间管护？
2: 一个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二是狠抓单产提升，三是狠抓防灾减灾。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力以赴保障秋粮稳产，增强农业发展韧性。哪些措施需要细化深化？如何把饭碗端得更牢？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当下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如何做好秋粮田间管护，怎样保障秋粮稳产，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最近玉米来到关键的喇叭口。

0: 密切的监控，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有的呢，有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施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做好防灾，
0: 基本农田也要建成高标准农田。还有呢，就是我们建成的有可能是早期建的，那么它现在可能条件不是很好了，那我们要进一步的优化提升。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管护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重在建设，而是重在后面的一个质量的提升，重在长效的一个管护。那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管护呢？就像马老师说的，我们要用科技的手段。现在我们有很多好的办法，比如测土配方施肥。哎，这个地它缺啥，我们给它补啥；不缺啥，我就不用给它补。说氮磷钾，我们要匹配的非常的精准。那么再有呢，水肥一体化。

0: 传统的商圈，这里将商业和水岸绿地融合在一起，沿着步道散步，还可以偶遇梅花鹿和白鸽，形成了生态友好的复合型消费场景。如今啊，消费者来到这里，也从专门买一件商品变成了来河边坐坐拍拍照，
1: 环境很好，我们溜一溜感觉很高兴嘛。然后其次呢，你看这个商街林立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逛着逛着，哎，渴了我们买杯饮品，饿了咱们去吃顿饭。
2: 把蓝港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作为是承载文化呀、艺术啊、社交跟生活方式的一个城市的容器，作为朝阳区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了是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3: 当前不少传统商超也在积极转型，去年北京的这家超市学习胖东来进行自主调改，闭店改造后重新营业，调改后的超市空间更加通透整洁，门店还增加了多项便民服务。
4: 我感觉比以前服务好了，干净了，
5: 品种变多了，然后这个过道变得更宽敞了，
6: 每条货架都有各项的增项服务。我们现在线下的销售额销售增长在3.5倍以上，那日均交易次数呢也是增长到2倍以上。
3: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家商超都在以胖东来模式为样本进行调改，除了优化商品结构、改善卖场环境和提升服务体验，一些商超也把调改延伸到员工端，通过提高员工薪资待遇、改善休息和就餐条件、完善培训机制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服务水平。
7: 以前是8个小时，现在变成7.5个小时了，薪资涨了20%左右。
8: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已经完成了超过330家店的这个比较系统的调改。第一季度的数据其实是已经有比较大的改观了，其实利润基本实现了接近100%的增长，很多过去我们所谓的老店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一个生机。
9: 蓝色港湾、胖东来都是这几年线下零售的亮点代表，商务部曾经点赞的胖东来甚至是被网友们称为不挂牌的6A级景区啊。那我们请魏老师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胖东来的这种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它能不能成为未来行业转型的一个可参照的样板。
10: 刚才我问您提到这个6A 景区啊，我的去过几次胖东来，我觉得呢，如果说它是6A 景区的话呢，至少呢它比很多5A 景区的人多，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刚才刘老师您提这个中国式的沃尔玛是吧，我觉得呢胖东来做成确实它做成了我们中国特色的沃尔玛，这是没问题的。我认为呢，与其把它比作我们的景区，实际上我认为呢，胖东来给我们零售业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启示，是它是回归或者说是重构了我们零售业的本核。它是什么呢？我零售业实际上应该是需要用信任资产来推动供需衔接的。胖东来呢，我去了胖东来，我就发现呢，实际上呢，它用它非常极致的品控，还有呢，就是它的价格的透明化。包括他在后边呢对员工的这种极度的关怀，传递给我们消费者的实质上是大
9: 线上线下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魏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在监管层面出现了一些思路方面的变化，到了执行层面现在又没有存在一些阻力？
10: 实际上呢，这一次的新政的出台，监管也是一个重头戏。我们以往呢对线上线下的监管呢，相对的是单管的这种监管，我们或者叫分类的这个监管，但是这一次已经明确的提出要进行一体化的监管。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一体化的监管呢，我线上的企业或者线上的平台来进行监管套利的这个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我们现在呢要通过新政呢，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实际上是要拉平线上线下的这个监管的尺子。那么线上的企业同样呢和线下的企业呢处在同样的一个监管尺度下。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啊，通过新政呢，不光要把它监管的套利空间呢压缩，它实质上呢还要整治虚假宣传呢，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苦已久的算法歧视，或者说我们说的在线上的杀熟，这些可能都会纳入到整个零售业的一体化的这个监管当中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体化的监管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未来的零售业它实质上呢可以 在体验方面，在我刚才说的像胖东来这样的构筑信任资本的企业方面呢，给他们

0: 创造出来一个更加良好的、充分的一个发展空间。当然了，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还会不会有了一体化监管，现在有没有阻力？实际上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发现呢，其实阻力也是不小的。虽然我们的新政呢有非常大的决心要推进这种一体化的监管，你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区域上来看，或者说从范围领域上来看，线上线下呢，它本身呢，它的运营模式和它的这个成本结构这些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成本结构跟线下的成本结构来相比的话呢，监管起来的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对追踪的要求非常高，而技术追踪数据又在企业方手里边，那么我们的监管方如何来穿透它的这种数据夹层，这就成为了一个困难。再一个呢，我觉得从反垄断审查和价格治理来看呢，我们要去精准的识别，比如算法推荐还是流量分配，这也需要我们来突破呢监管技术。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难点在什么呢？难点就是我们的监管理念和我们未来的监管技术能不能合流。
1: 那意见还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刘老师，我们来分析分析啊，这样一种业态的升级，你觉得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消费体验，同时又能给我们的商家打开一些新的营收增长点？
2: 这两年呢，我观察一些城市啊，就是出现一个现象呢，就是说每当有一个新的 shopping mall 开业了以后呢，就把原来的一个旧的 shopping mall 的火热的状态呢，就给顶，就客流就都吸引走了。就是说，然后的话呢，这个新的这个 mall 里面的话呢，它的业态更加丰富，因为它整个的话呢是按照我们现在大家的这种新的需求所设计的，里面呢就是说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啊。你像北京的一些原来的一些传统的 shopping mall， 已经现在的话呢，就是它就被一些新的甚至在郊区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呢所取代。那里面的话呢，最多的就是说它转换了，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去了以后不是在为买东西了，买东西变成了一个很附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更多的是提供大家的这种服务。这种服务的话呢，情绪体验，所以呢业态更多，然后呢服务人员呢能够最后包括这些即使是销售产品的这些实体店，它也是能够打造出来更多的这种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消费场景。所以的话呢，这个他们的这种新的这种业态的话就受到大家的欢迎。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的便利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话呢可能政策上需要突破啊，就是说便利店和餐。
1: 如今中国预制房在海外日渐走俏，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深圳口岸活动房

0: 新装修，用户可以拎包入住。那这里面涉及到是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相关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反映出来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工业体系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包括这个背后还有我们讲的这种智能化的建造，因为这个设计整个的交付其实都是一个智能化的技术的体现。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1: 嗯，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
2: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3: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4: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3: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1: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5: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但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
0: 家具、家电这些行业，其实都是受益于预制房的这样一种产业的发展。同时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链条中来讲，我们讲这个房子的研发和设计，它的制造、它的物流、它的组装，还有它一系列的这种电商的服务，其实每一个细分的行业可能都会带来很大的发展的可能性。而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预制房的整个的产业链中，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预制房它基本上是一种口碑效应啊，你看很多的这个不光是我们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用户，他通过社交媒体去分享这样一个预制房，他怎么从一开箱然后就变成了可以去入住的房子，就这个跟变魔术的一种这种传染效应非常强。其实很多的这个用户都会有需求，那未来的话其实这样一些相关的产业把这个房子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去研究透，类似的这种企业，特别是供应商的这种参与会非常的多。你像我们这样一个预制房，除了我们在这个厂房里面去合成以外，它涉及到的

0: 今年年初，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清萌潮的随身好物。
1: 银行卡、交通卡，然后地铁卡，也确实定向贴。
0: 让传统泥人走进年轻人生活，靠的不是单纯的模仿。从2000年开始，学校开设了双师教学课，一方面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2: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从头往前面拧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站立嘛。
3: 他头上戴的是个狮子帽啊，代表的事事如意，今年的马年，比如说我的马，马上就是马上发财。
0: 眼下职业教育正在把数字技术融入非遗创作， VR 全景建模， AI 快速出图，三维预览修改，把传统制作设计、制胚、塑形、修改这些动辄需要4-5天的制作流程压缩到1分钟出样，大幅降低试错成本。
4: 用 VR 眼镜体验的时候，那只要一键删除就可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创作的修正有了非常提供了便利。
5: 制作泥人中，我们需要2到3天时间，并且呢，环节有设计、塑形等4-5个环节。那利用 VR 的话，我们需要1分钟就可以做出一个作品。
6: 粉丝们看过来喽，我们这只小麒麟，我们日常价格要39.99。
0: 非遗要变现，除了创新的设计以外，还必须懂流量、懂渠道。学校把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甚至产品定价这些和商业有关的知识也纳入了非遗课程，让学生既会做

0: 会办。此时学生们正分组担任主播、助播、运营、中控等分工，课堂就是直播间，实训的就是卖货演练。
1: 手这样产品露出来，哎，对，就像老师这样子，对，好，对对对，好。
2: 两只可爱的小麒麟，9.9情侣，一人一只，包邮到家。
3: 缩短了我们从学校到社会的

0: 还是蛮喜欢的。就是那我就是如果想买的话，我通过什么方式买呢？是扫码吗？
1: 对，可以扫码。
2: 感觉就是整个刀刻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就刻上去听到那竹子的那个响声，我的内心是非常平静的。
3: 郑俊博的客户70%以上是00后，为了增加互动性、有趣性，郑俊博还会把自己的刻刀拿出来，让游客尝试在竹片上雕刻，感受鎏金竹刻的难度和非遗文化魅力。
2: 可想的、可见的，你都可以把它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制作的过程也是就是非常的陶冶情操。
3: 虽然郑俊博的生意做得不大，但他的目标很朴素，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古老的手艺。
4: 销售额一个月大约在3-4千元左右，就是消费人群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3: 和刘青竹刻的创业者郑俊博一样，乱针绣专业的王梦雨也是因为热爱才学的非遗刻，目前他还是大四学生，今年年初开
5: 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教学标准。当然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无论是引入 AI 辅助设计，还是结合年轻人的审美做成潮玩挂件，这都是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同时积极拥抱现代生活，让老手艺能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未来。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的技术经理，三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环节。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硬核实力支撑这艘巨轮刷新全球同类船舶运力记录呢？
1: 10800辆小汽车相当于什么量级呢？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把它们首尾相连加在一起，它的长度可以突破50公里。
0: 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2: 在5甲以上采用了我们传统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这甲板上，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
1: 嗯，6毫米相当于一个什么水平？一般的货船有多少？
2: 一般的像我们这条船，在5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的那些船甲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
1: 嗯。那这么薄的一个板材，它最直观的好处是什么？
2: 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然后使重心更靠下，然后使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0: 中国不断接到大型汽车运输船的海外订单，截至4月，中国拿下全球85.6%的大型汽车运输船订单。除了这条刚刚交付零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3: 涡轮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涡轮甲板能够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跟适用性。
0: 普通的汽车货运船调节甲板升降，只能依靠传统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那么究竟是什么秘密武器让他们轻松实现这种大型甲板升降工作呢？
3: 6米多，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0: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艘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

0: 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1: 我们这次主要是去检查那个 LNG 系统完整进行的最后一次。
0: 罗汉华正带着团队抓紧时间开展 LNG 燃料加注，
1: 更适应国际航线的一个要求，打破了国外在高端绿色船舶的垄断，更容易抢占绿色船舶的高附加值订单。
0: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
1: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来到青岛这家海工装备建造基地，记者看到这里的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重达3万吨的巨无霸，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约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此前全球仅有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国家拥有完整制造能力，造价动辄几十上百亿元。

0: 的原型部件，就是整个平台管道系统不可或缺的部件。
1: 这个就是法兰，那么这个就是螺栓。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
0: 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封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
1: 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漏出来。
0: 然而这位老技师的话让记者出乎意料，如此重要的零部件，他们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十多年。
1: 原先像这么大的螺栓，我们一般采用大的扳手把它拧紧，拧到大概在这个位置拧不动为止，然后我们用大锤砸这个螺母，直到砸不动为止，那我们就认为它拧紧了。原来的施工还是比较粗放。
0: 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银海军他们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1: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刺断了。还有的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0: 不断试错，银海军他们终于在三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他们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1: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0: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十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为了赶订单，大家加班加点。在夜色笼罩之下，这座巨型
2: 它能力要满足它的设计要求。
3: 往后咱们现在要进行最后一项的拖拉装船的作业。
0: 他们要测试的是载荷转移框架，通过它整个平台的重量将精准传递到运输框架，再平稳过渡到运输船舶上，最终完成从陆地工厂到海洋油田的路程。
2: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呢应该是现在世界上最重的钢结构海洋平台，重量达到了3万多吨，包括 LSF 呢能达到32000吨，所以整个的平台的建造的难度是最大的。然后周期呢我们是已经压缩到极致了，在同类的产品当中我们这个周期是用的最短的，但是我们也要保证它的质量和安全。
0: 专业机构预计未来全球40%的油气储量将集中在深海领域，在全球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海上油气开发逐渐向更深水域和更大体量的装备转移，硬核的建造实力也给了总工程师杨小龙面对未来市场的信心。
4: 基本上海洋工程的这个开发的趋势和我们的这个油价的这个趋势呢是一个正相关的，所以从整个的业务呢应该来看，从场地上会越来越趋近于饱和，国际化的这个订单呢占比会越来越大。
0: 2026年第一季度，工信部。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变压器一分为三，海外客户需要什么，中国企业就能提供什么。
4: 刚果村那边路况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就是把变压器做成一个一分为三的组合式的一个变压器。

0: 厂家都派人到现场来督战，他会看我们的排产表，会看我们的生产记录，所以我们的交付压力真的非常大。
1: 为了进一步提升产能，近几年郑庆祥他们一直在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工程人员陈世波和同事正在安装两台铜连续挤压设备，用于替换两台老设备。新设备投产后将提升10%的铜挤压产能。七包车间刚刚拆掉一条产线，相邻的产线也即将进行替换。
0: 考虑到我们目前市场交付压力很大，我们只能采取边生产边技改。近三年来，我们在设备技改资金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0亿。那么我们在扁电池线、特种电池线的产能从3年前的3万吨已经提升到了现在的7万吨，已经翻倍以上了。
1: 三年时间产能翻了1倍多，这家企业近年来战胜了行业风口。他们的铜扁电池线不仅能用于变压器生产，也是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工业电机的核心原材料。在强劲的市场需求下，这家企业近3年投产了2座新厂房，保障多个行业客户的交期。业绩一路飘红，郑庆祥的压力却有增无减。
2: 近期的铜价已经
1: 客户完成交易，这相当于给铜价上了一道保险。面对铜价波动，他们除了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还在马不停蹄地开发应对铜价上涨的终极方案。
3: 最后强度其实是可以做提升的，铜线生产我们是越软越好，某种意义上铝线生产我是越硬越好。一些工艺管控。
1: 匡美洲是这家企业的副总经理，他正带着团队开发铝电磁线。这种铝电磁线已经开始代替铜电磁线，用于部分新能源汽车的驱动电机。
3: 铜和铝都是我们电磁线导体材料的两个主要的材料之一，铜价已经突破了10万，但是铝我们基本还维持在2万多一点，那这里面几乎有一个4倍的我们说价格差异。
1: 虽然价格优势明显，但铝电磁线目前还不是变压器的理想材料，尤其不能用于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
3: 天生的铝就比铜软，常规的铝的屈服强度在50到60，铜的屈服强度在90到110之间，那这里面天然就差了很大很大的一别。我们的变压器在我们户外运行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在这个雷电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强大的电磁冲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导体强度不够，整个变压器会很容易失效。
1: 匡美洲希望在变压器领域实现铝带铜，他和团队正在测试一款铝合金，在铝中添加了
4: 平板卫星100颗，这里还打造出全国首个基于微波无创技术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仪，人们不用跑到大医院做 CT 核磁检测就能够快速查出。
5: 除了这颗卫星外，在这家企业的自动化卫星生产流水线上正陆续生产其他卫星。同安的项目不仅可以按规定享受资金奖励和办公住宿场所支持，还可以获得配套产业对接、投融资服务等全链条全周期创新创业服务。一片荒土变为创新高地，一张蓝图汇成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如何从零到一长出完整创新链？
6: 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5: 一台只有背包大小的脑部检测仪，可以快速捕捉脑部异常信号，帮助医生尽快判断病情。来自雄安的科研团队是如何做到的？
7: 全台创新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5: 经济半小时，一场大赛串联起技术、资本与市场，越来越多的创新项目闻风而动，奔雄安而来。
8: 咱慢点啊，好，来，您往下躺，慢慢躺。
5: 在雄安新区的望泉社区服务中心内，张泽群和创业团队小伙伴正给这里休息的老人进行测试，作为2024年雄才杯创

0: 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他们研发的便携式脑部检测仪目前已经有了第二代产品，正在做进一步发展的不断深入。北京高校和河北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日趋紧密。
1: 我自己也在一直关注微波脑成像，同时我也自己也在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我觉得会把清华大学的技术还有包括相关的平台可以和雄安的小伙伴们更紧密地合作在一起，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做到全世界的最好。
0: 经过近两年来的努力，这群95后博士终于攻克了设备小型化与人工智能相关检测算法等技术难关。目前团队在生物电磁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和软著商标已累计达到了30多项。
2: 经过一年的努力研发呢，我们完成了4次样机的一个迭代。旁边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第二代的产品样机啊，且我们这款产品样机呢所有的模块和模组都是完成了全国产化的一个提案方案。
0: 2025年底，张泽群团队的项目再次成功入选雄创创业计划，并获得了雄安新区300万元的创业资金，为他们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3: 从经济上来讲，缓解了我们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一些经济压力和经济风险。那对于我们在招引一些专业的人才，以及我们在设备早期研发阶段不断的测试以及我们一些原型机的研发过程中，都有很强的资金支持。雄才创业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0: 除了真金白银的支持，创新产品与政策衔接也必不可少。由于这类产品作为医疗器械上市销售，目前在全球范围都没有先例。为此，雄安新区协调了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审批中心和河北省药监局多次上门指导服务，帮助创业团队尽早熟悉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的申报流程，让产品从设计生产之初就能符合申报国家医疗器械的要求。5月上旬，张泽群带着他的研发成果正与北京天坛医院开展科研临床试验。作为微波检测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交叉创新应用，这个项目也成为了医院和雄安团队联合科研的课题。
4: 但如果在院前我们把影像能够做出来的话，这有可能在院前能够少一点治疗，因为每挽救1分钟，神经元会多死亡190万个。大的趋势呢，就是便携化、智能化和家庭化。我们合作这个新的设备呢，未来在居家医疗将是一个主角。在那些我们大机器不能方便的地方，患者不能移动的地方，每抢1分钟，患者的生命就会向好的方面去转化。
0: 此刻创业团队正在北京、河北的多家医院急诊等科室进行检测，同传统的 CT 检测结果相对比，不断精确检测的准确性。
4: 我们可能用算力啊，用其他方法帮一块解决，所以一起做临床研发。天坛呢

0: 了解了，就是很多我们产业的上下游还有哪些技术创新突破，还有哪些场景应用，甚至哈还有哪些可以相互去形成催化反应的哈一些领域，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技术创新的思路和这种应用场景创新的叫前瞻性布局。
1: 从无人机自主作业系统到可进安全智能体，产业园就是产业链，这种垂直产业链楼宇经济的新模式，让创新协作从千里之外变成电梯之间，创新的种子正在这片链群集聚之城。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圆满收官，众多新品发布，交易成果刷新纪录。残疾人创业者如何借助 AI 工具打造助残神器？
3: 我瘫痪了两次，在瘫痪的时候，我最想用意念去跟这个世界有一些沟通，有一些共振，我就觉得那就很厉害了。
2: 展会导游如何帮助传统产业对接 AI 赛道？
4: 有很多企业带着非常明确的采购意向来看展，我们会提前帮他先去走一遍，提前帮他预约好很多大堂，直接满足他们的需求。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更多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展四日，
1: 还可以控制后面这个相机。
0: 意念控制听起来像科幻电影，我们决定亲自试一试。
2: 我现在戴上了这个脑机接口啊，
1: 接下来就是一个神奇的脑电之旅，
2: 准备好。
0: 机家电智能灯，三个月迭代了四次。七月，他们带着这套设备站在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台上。两个人的团队，20万投入，

0: 公司没有融资，但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他们自己就是产品的第一个用户。
1: 我们有很好的一个优势，是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产品自己就是用户。
2: 你们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儿很有价值吗？
1: 我们是后知后觉的。
3: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确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发心本身很多就是因为是自己在用，然后就是后面发现，哎，我们可以帮助很多人，我们背后站着一群就是可能跟他有同样经历的人，他们在支持我们。
3: 我最开始很绝望的时候，很多病友他们会安慰我，它像一个传递的过程。那现在传递到我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我把我自己能做的事情也把它传递下去。过了三年左右的时候，我真的能站起来了。可能很多病友们，如果没有我这么幸运，有一个希望就在你身边照耀你的话，你在找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最后就变成那道希望。
0: 王宁的故事不是孤立，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会上，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在等着 AI 改变自己的生活。
4: 我想 AI 改变我的生活，就是希望我出行能够更便捷，包括现在其实最大的困难是我起床怎么办，还有我上厕所怎么办，这两个节点如果能够解决的话，虽然我没有办法行走，但是真的我们就和非残障人士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也想通过去学习 AI 去帮助好我自己，也帮助到更多的残障伙伴。
0: 张勤官的妈妈今年62岁，照顾了儿子20-30年，她不懂什么是大模型，什么是具身智能，但她知道 AI 可能是儿子新生活的希望。
2: 累吗？
5: 累，
6: 因为现在
5: 相当美，但是现在这随着这个科学，这个 AI 啊，各方面智能啊出来了以后，我好像就体力上我就改变了，精神上那就是要慢慢来，是吧？所以这个科技改变生活，
2: 真的是
5: 改变了生活。我相信这个科学的发展，一定会给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0: 数据显示，当前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超过8500万人。初步测算，2025年中国轮椅需求量达到1400多万辆。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日常，而 AI 正是让这些日常多出一种可能。在这个小小的展位上，我们见到能解决方案的。在人群中，记者发现了一位展会导游。
7: 我是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官方采购团的专家负责人。
8: 这次我们展会会有一个新的尝试，也是第一次啊，就有一个叫官方采购团对接伙伴。有很多企业带着非常明确的采购意向来看展，但是他生怕约不到那些关键人物，也生怕呢多走一些弯路，他需要更高效的去逛这个展会，然后对接。所以作为一个对接采购团的专家，我们会提前帮他先去走一遍，提前帮他预约好很多大厂，直接满足他们的需求。
0: 展会导游是今年大会新创设的服务，导游们其实都是来自国际一流咨询机构或 AI 垂直领域，具备5年以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咨询经验的专家。那么跟着展会导游去逛展会有什么不同呢？
9: 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公司也能成为这个科技浪潮中的一员，既能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优秀的企业们都已经实现了，这个挺感触的。
0: 这位深感危机的钢铁仓储物联网企业负责人希望能在展会里找到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结合的落地的可能性，把不同品牌的巡检机器狗、无人机等都搭建成一个统一的调度系统。
8: 哦，这个小狗，这个就入门级了，玩具
9: 机器狗宠物，
2: 它是一个做包配化的。
0: 在王欧阳的精准对接和引导下，他用2个多小时连逛了10几家厂商，终于找到了他合适的解决方案。
10: 我们做的大小脑技术核心的就是要解决不
0: 方便的需求，精准为其指明了医药展区的对接企业。
1: 印象最深的还是将这个 AI 的大模型用在了这个类器官的这个研究领域的这个公司，我认为他的这套逻辑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一个研发领域去做一个学习。

0: 很好看。其实首先哈、啊，会给我自己留下一些珍贵的回忆嘛。啊，其次呢，就是给大家去分享一些我的生活。如果有人喜欢的话，我会很开心。
1: 他刚刚在社交平台晒出草本咖啡的打卡照，画面里摆盘精致，构图考究，光线经过精心调试，配文也字字斟酌。至于咖啡究竟什么味道，到底好不好喝，似乎已经不再重要。张子晨的做法是现在年轻人体验消费的一个典型缩影，他们在网上种草后会第一时间到线下进行体验打卡，之后又在朋友圈或自媒体上进行分享，获得点赞或评论，又为他人种草，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2: 现在年轻人呢，他们很讲究这个情绪价值，然后也很讲究这个体验式的消费，以及越级体验，还有打卡的属性。
1: 在成都新津，一家在社交媒体平台颇具人气的咖啡店，坐落在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之中。看惯了城市里的钢筋水泥，在稻田享受惬意时光，是许多都市上班一族向往的周末生活。谢子林今天特意穿上白色裙子，既适配田园风光，又稳稳拿捏文艺气质。
3: 给我一个四分之一年。
4: 好嘞，漂亮，我拍个近景啊。
1: 生意不忙时，张涛会直接教学，帮助顾客拍出满意照片。
3: 好看不
5: ？OK。
3: 我们去火车那边，我可能我那双鞋子那边就提供的鞋子，红色的鞋子，可能跟那个稻田一个反差会比较好看。走，走，我们去换。
1: 店内随处都是适合拍照的取景角度，氛围感拉满。老板张涛还贴心备好草帽、雨靴、长裙等各式道具，方便顾客随心搭配，拍出心仪打卡照。
6: 我本来的话是准备叫我朋友过来的，但他临时又有事了，所以就只能自己过来。但是过来的话发现老板十分的好，又提供自拍杆，然后也会帮我搭配衣服呀，或者帮我拍照之类的。然后总之就是拍出来也很出片，然后很满意的。
7: 有什么让你满意的照片吗？
6: 可以给你看一下。
7: 啊、很文艺是不是？
6: 对，刚好拍到了我的心上，就是很好看，就我喜欢的风格。
1: 打卡、拍照、修图、出片，整套社交分享流程带来的情绪与社交价值早已远超咖啡本身。这样出片的布置、贴心的服务、治愈的体验，也让这家咖啡店人气爆棚。
8: 这个就很奇妙，因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是前一天就马上都要结束了，我们想的是后天我们试营业一下吧，可能就是路过的人看到这个地方漂亮，然后发了个朋友圈，就一传二，二传四，突然一下试营业那天就爆满。五一的时候也是满员的状态，然后包括外面的路上也都撑着伞，然后包括里面也就是可能到了喊号的那种地步，
3: 感觉都是每天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所有的咖啡牛奶啊，到下午的2点左右就已经没了，每天都是这种状态过来了。

0: 情绪慰藉买单。改娃、改装、定制潮玩持续走红，成为今年上半年情绪消费的热门赛道。同样的一款娃娃呢，从工厂价的几百元，经过一番改造后，竟然能卖到几万甚至十几万。
1: 他们买的是陪伴，是疗愈，是社交需求。
2: 买的不光是玩具，更多的是审美和内心需求的一种投射。
3: 皮肤细腻，柔雾般的腮红给脸庞带来一抹红润，如果再仔细打量，甚至能看到细微的红血丝。一张只有掌心大小的娃娃脸，经过黄婷的精心雕琢，瞬间透出生机与灵气。
0: 现在在我手里的呢，就是一个经过我们的改娃师改造后的娃娃。那这个娃娃您敢相信吗？它在市场上的价格可以卖到3万块钱左右。它到底是什么在吸引着消费者购买呢？
1: 他会觉得自己的审美可以去做出一些很实际化能够拿到手上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找到改娃师去定制。第二种呢，是一个悦己的消费吧。女性的消费其实非常的自我的，如果他很喜欢一个东西，他想要，他会马上去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想要进入这个圈子呢，你首先得拥有一个娃娃，它也是一个社交的货币。
3: 改娃顾名思义就是让娃娃变化一种妆造。几年前，买盲盒、玩娃娃成为青年群体的一大热门爱好。然而，或是因为对所出盲盒不满意，或是对自己的娃娃有了更高的审美要求，改娃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
1: 首先，这个娃娃它是一个补土的娃娃，它的眼眶进行了缩小，因为原来的眼睛有点太大了，并且眼距过近，我把它眼睛缩小一点，刻了双眼皮，这个是刻出来的。然后口腔呢，做了一个开嘴的一个样式，然后做了2颗乳牙和4颗上排牙齿，它是可以换4个眼珠子的。我帮你演示一下。
0: 好，
1: 它后面有2根绳子去控制它。
0: 眼睛就
1: 闭眼
0: 起来，
1: 睁开，闭眼睛。
0: 我们看到它的眼珠的颜色就会变。
3: 经过手工精细打磨，原本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娃娃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专属单品。这样一只定制娃娃究竟能卖到什么价位呢？
1: 目前呢，市面上的普遍价位出现的有大概小几千，3-5千到十几万都是不等的。
0: 十几万一个娃，那是什么样的娃呢？

0: 恐怕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现在大家也都在讨论这个拐点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到来，那王浩，你的判断是什么？你觉得会首先在哪些领域会得到突破？
1: 我觉得可能会在工业领域，
0: 嗯，
1: 因为现在工业领域也面临着一个招工难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确实有些危险的一些场景，
0: 嗯，
1: 需要去用机器去替代人，这样的话从商业价值上，
0: 嗯，
1: 从这个技术成熟度上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
0: 是，这是相对来说这几年用的比较广泛的区域，嗯，
1: 对，但是原来是更多的是一些固定的生产线，
0: 嗯，
1: 可能未来工业因为它面临着不同的工业的流程，一些制造的一些工序的复杂程度，它需要开发更多的可以有些通用性的这种具身智能产品，在工业领域，无论现在是搬运还是上下料，
0: 嗯，
1: 还是未来的一些拧螺丝，包括更加精密的一些加工制造环节，
0: 是
1: 都需要更多的一些这种。
0: 所以你觉得可能是会在一些工业的细分领域率先实现这种突破？那你觉得季超你觉得呢？就是我们常说在智能手机领域有个 iPhone 时刻哈，在我们这个具身智能领域，什么时候也能迎来一个类似 iPhone 时刻的这样一个机会？
2: 我觉得在未来3到5年应该会迎来一个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这样一个进展，
0: 嗯，
2: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具身这个行业的发展，我们认为它是继手机和新能源车以后，下一个我认为具有万亿级市场的这样一个产业，
0: 对，
2: 所以它的这个发展过程应该也是阶段性的这个突破不同的这个节点，对对，有些规律是相似的。那首先的突破也是我跟王老师的意见是一致的，首先应该是在工业场景是有个突破性的一个时刻，在未来3到5年是形成一个规模化的这样一个应用，对，然后紧接着通过这个工业场景这种半结构化场景的这种应用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硬件的成本它的这个进一步的可靠性稳定性逐步的成熟，成本逐渐的降低，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们机器人的这个技能能力交互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那么下一个时刻应该就是在商业场景，可能在经过5年到8年的时间，在这个商业领域应该有极大的这样一个突破，比如我们在一些酒店呀，在一些这个展览馆看到机器人去做导览去做一些服务，那么我们那最后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进入千家万户，能够给大家做这个家务照看老人小孩，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个时间可能会更久，10年可能或者更长一点，
0: 不管怎么样，反正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个时间是一定会出现的，
2: 是的，
0: 所以现在我们可能要去做好很多的准备，包括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架构，包括我们的产业生态。那王浩，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产业生态才是最合理，才适合我们这个聚能生态聚能产业的这个发展，那么你觉得理想的模式是怎样的？
1: 理想的模式肯定是刚才也提到了，首先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商业的逻辑的闭环，以一些高价值的场景去开拓这种相关产品的开发，然后去驱动企业能够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做技术的创新，这是一个原始的动力。另外的话，在技术创新这个环节呢，也需要汇聚各方的一些力量资源，比如说国家层面需要有一些顶层的设计，对一些关键公信的技术是由国家去下力气去攻克攻关，然后去为整个产业赋能，然后另外的话，像我们的一些企业像科研机构也是需要在创新这个环节也付出更多的一些努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良好的一个产业生态也离不开我们的一些产业治理，比如我们的一些标准的制定，比如我们现在机器人可能还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如何去更好的规避它，然后在标准制定包括一些检验检测等等这些第三方服务这个环节也需要有很好的一个体系，
0: 就从政府到企业到第三方的一些服务机构都是需要共同来搭建良好生态。
1: 对，
0: 那从企业的角度呢，你觉得你们期待的一个生态是怎样的？
2: 首先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发展肯定是离不开上下游，就产业链到下游应用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构建，所以呢我觉得是首先是自主可控的这种技术是行业整个产业的一个基础，那其次呢就是安全可控是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底线或者前提，那么再通过这个不同的开放的这个场景来促进技术的迭代，那么最终我们希望通过商业的闭环来去不断的实现我们的技术的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这样一个循环，因为在这个生态里边其实我们看到首先要突破数据，因为数据是任何人工智能的一个基座，数据也是未来具身智能发展的一个燃料，那其次第二个呢就是我认为是标准，这个标准呢不光是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能够

0: 实现硬件接口的互联互通通信协议的标准，包括数据这一块的这个标准，才能够进一步去扩大这个整个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对，第三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我们要进一步要强调科技向善，
1: 科技向善，
0: 对，
1: 数据生态科技向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决胜指南的未来。我们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的拥有国。我们还有巨量的人工智能个性化、多元化的应用需求，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得天独厚的一块沃土。我们用最开放包容的态度，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惠及全人类的发展。科技革命的浪潮激情澎湃，我们中国站在人工智能发展承前启后的时间点上，给出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就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智能驾驶引人瞩目， L4 级自动驾驶量产方案集中发布。
2: 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
1: 智能驾驶强制国标密集落地，多地扩容 L3 级自动驾驶试点，打造一体化智慧交通生态。
3: 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1: 全球 AI 中国时间，智能驾驶如何？
2: 这里最大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100家的企业，其中一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的成果。博松先来跟我们说说，从大会最新的成果来看，在你看来，我们的智能驾驶目前整个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那行业的发展主线现在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升级吗？
5: 好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产品的快速迭代已经是未来的一个产品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趋势。那么随着现在像 OTA 的这种快速的这种迭代升级，那么可能未来我们对于模型的这个迭代性的这个研发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发展这个是从技术角度。那么从产品角度来看呢，就是现在智驾已经解决了从0到1的一个这个过程，那么现在要解决的呢还是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现在其实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就是面临现在这个智驾如何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测试验证，包括第三方机构如何来提供一个有效的服务，也是目前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这个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现在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角度，现在因为智驾会把芯片、操作系统以及这个关键模组带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那么所以从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说，整个智驾结构的一个升级会从数据驱动、模型驱动，包括安全兜底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发展。
4: 那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看到多家厂商是集中发布了多款的 L4 自动驾驶级别的这样一个规模化量产的方案。王希来说说，你觉得现在我们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到底能够为智能驾驶技术提供怎样的助力和支撑？
6: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消息啊！虽然他讲的这个 L4 的规模化量产可能还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的一些商用场景，但是呢，当我们每次讲到规模化量产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着两件事儿：一呢，它首先得有规模化的需求广泛存在；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技术也能够支撑它能够在这个规模化的这个供给能够跟得上。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在过去这些年，一方面能够带来从我称之为这个算法向上升级，算力呢又向下平权，所以这么一个既有软件又有硬件，软硬结合的方式来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

0: 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
1: 是2000多台，25年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出货了有20000台，1季度我们出货量应该是去年同期的3.5倍。
2: 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和需求协同进化的结果。
1: 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已经做到了全面的这个开放，去支持无人货运车的这个投放和落地。像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端到端的大模型，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自动驾驶商用车的运行路线相对固定，应用场景更多元，商业确定性更强，因此商用车也成了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先行军。
3: 对于商用车而言，它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利润空间的一个提升的，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降本提效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客户而言，他更愿意去买单。
2: 伴随自动驾驶商用车的扩产，上游的芯片、传感器、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今年迎来订单的大规模增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4: 那么激光雷达看到的世界就是像我们背后这个图面，它是通过我们的激光光束，
0: 没有载体，它必须要承载在一个高度电子电气化的车机上面。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所以呢，无论是汽车本身它应该有的三电系统，我们讲这个电机、电控、电池，还是它这个为了支持自动驾驶应该有的，像激光雷达、像这种高算力域的控制器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依托于我们国家非常强大的制造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够得以保障的。那第三个事情呢，我们又是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需求是广泛普遍存在的。有这个我们讲可能10万以下的这种入门级的需求，可能也有30-40万、40-50万的那种高阶需求，还有很多商用需求。那这些不同需求又对我们讲的这些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算法也好，反向倒逼出来了很多非常具体的需求，它其实也对模型的迭代会有很多的要求和诉求。那最后呢，我们还有刚才讲到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样一个一体化的生态系统。其实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一方面每一个元素之间它们是相互赋能的，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车的优势、路的优势，它们其实是互相协同的。在这个里面又有基建，又有这些车的这个算法的迭代。那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生态体系，那么

0: 现在一方面是这个卫星的发射回收的技术的进步，因为这方面的以前我们是想都不敢想的，那随着现在这种发射回收的进步，能让我们发射卫星像我们坐飞机一样能够比较频繁的来去做这种东西，然后呢大幅的降低成本，我觉得在经济上让太空算力上天成为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种技术的发展，另外一块就是算力本身的发展，因为以前我们主要在2011年呢，我们主要是通算，但是2023年左右，人工智能大模型开始爆发，因为这时候呢，大家是在想，就当这种大模型在天上，它能处理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国家布局这个重要的赛道，我觉得是跟这几方面都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我们注意到这次大会是集中展示了像星上大模型、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组网、在轨协同计算等前沿成果啊。那么当前太空算力在我国整体的算力布局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位置？那么太空算力和地面算力的发展

0: 有什么相似点和差异化啊？刘耀奇作为我们的产业实践者，来说说你对于这次大会有什么样的新观察？
1: 哎，感谢主持人，也非常荣幸啊，这次也参加了咱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我也是作为这个论坛的发言的嘉宾，做了一次这个关于天地计算这样的一个报告啊，在过程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交流。我觉得几个维度啊，这次大会的开幕式，我们学习到了一个词叫算力平权。啊，那我认为呢，太空算力是实现全球算力平权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啊，那怎么？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天上跟地上的一个这个相同点或者一个区别。我们地面移动通信网络发展啊，有点像这个1G、2G、3G、4G， 对吧？到现在的5G、6G 的发展。那我们认为呢，现在的卫星互联网啊，有点像过去的这个1G 到 2G 这个时代。啊，这个价格很贵。啊，网络呢也没有那么的稳定，不像我们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呢，它可能慢慢的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二 G 的时代。啊，这个技术同时它有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然后另外呢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便宜的资费。那我们其实这个国外其实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从原来的$99的包月啊，到现在是$39的包月啊，过去的就是几万个用户，现在叫1600万用户。啊，所以它这个费用呢会越来越便宜，慢慢的就想走向这个二 G 的时代。那二 G 时代到来了，它有一个稳定的网络，同时呢有便宜的资费，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用户，啊，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而大量的用户和数据，这就变成了催生我们四 G 网络时代的状态，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功能啊变成了智能。就功能手机变成智能手机，功能卫星变到了智能卫星，那我们就看看天上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卫星富有智能化，这样的话有了独特的数据，有了大量的用户，同时还有了智能的卫星，能不能让我们太空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四 G 时代的太空互联网。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我们地上的这个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跟天上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也希望着从原来的卫星互联网走向未来的太空算力网啊，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啊，包括通信能力，也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0: 嗯，那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算力啊，郭老师，太空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2: 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啊，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啊，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啊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啊，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啊，这时候呢我们太空算力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啊，去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0: 嗯，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
3: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
0: 把商用的时间表大概又是怎么样的？
1: 这个其实一直是我们关于太空算力一个讨论的一个，甚至叫致命的问题。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啊，就看地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变化。我们就是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一般都是技术迁移。

0: 需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们去年爆款了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并不是因为我想玩《黑神话》，所以我也研发4090的显卡，而是因为显卡已经出现，所以我要有一个很聪明的团队啊，做了一个《黑神话：天命人悟空》这个游戏爆款了。他可能还做了一个游戏叫高老庄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
1: 继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2: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3: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2: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3: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2: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1: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4: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的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

0: 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这个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6: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3: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

0: 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这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
3: 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

0: 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1: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呢。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2: 那么两个月哈，就看起来好像时间不长哈，就确实就很快它可能就会过去。这个两个月呢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抗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呢、微灌呢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是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容易出现的是旱涝急转，就是去年那个刚才马老师说这河南就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有的呢有的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湿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域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1: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马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去发挥农业科技的保障作用？
3: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江老师也谈到，其实在这个防灾减灾方面，我们这个科技赋能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这个农业过去经常讲要靠天吃饭，基本上听天由命这个感觉，就是老天爷给赏饭吃，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对这个气象的预报。

0: 五的开局之年，今年大家尤为重视，尤为关键。上半年这样一个良好开局的基础之上，现在进入到下半年之后，姜老师觉得我们经济接下来向新向优继续前行，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加力？
1: 实际上包括下半年到包括未来五年中长期整个这个政策的动向肯定是围绕四方面在出力，一个就是说针对这个重点方向的这个明确，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些新型产业领域，那么传统产业的这种智能化改造、数字化改造也依然是我们重点发力的这种方向，包括制造业、农业、物流、交通、能源这些智改数转网联都有很大的这种投资跟进。然后此外呢，根据这种新兴行业，就是这种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然后包括高质量数据、数据产业这一块的这种新增长的这种增长点的这个明确，那么这个是重点方向。那么从主体，就是这个主力部队、主力军来看，那么这种创新型企业，包括央国企、包括外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企业的同时的这种发力，然后也包括这种不同行业的这种企业主体，那么针对他们的这种优秀的这种营商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政策的这种扶持，包括一些好的这种订单，然后购买侧这个消费端这种政策的这种扶持。那么此外，针对刚才说到的这个基础设施，像这种新型基础设施，我们六章网里面提到的这种新型电力啊，然后包括算力啊，包括这个新型的通信网，然后传统的像水电、地下城市管网等等，这些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数字化的网联也在不断的这种加大。那么此外，围绕着这些新技术演进发展、新产业发展的这种基础制度也在持续的更进，那么技术、资金、人才这些创新要素，这种体制机制不断的这种优化，那么针对这种数据、算力、算法的这些新业态，这种它的这种产权制度、它的这种交易流通分配制度、定价制度这种基础制度全方位的这种营造。
0: 嗯，那接下来应对外部依然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的挑战，要保持我们外贸的市场竞争力，魏亮觉得接下来大家要注意什么，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力深耕？
2: 应该说呢，我们要还是要根本上要以这个科技创新和这个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来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都知道科技创新呢，能够提高全要素的生产力和产业的这样一种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那么产业这一侧呢，实际上它是能够把需求反馈给科技创新这块呢，实际上能够整个提升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就是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能够不断地提升我们国家的这样一种经济竞争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维持外贸稳定。

0: 个字，也是他一年前参加民营企业座谈会最深的体会。专注主业对于秦英林来说就是如何养好猪。1992年，当时年仅27岁的秦英林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通的决定，辞掉公职，和妻子钱英一起回到农村创业养猪。这本已经发黄的日记清晰地记录着秦英林养猪的起点。
1: 这是92年5月18号我写的日记啊，星期一，天气是晴的啊。本人呢想从事畜牧业生产由来已久。
0: 1992年，秦英林夫妇回到河南南阳内乡县河西村，从22头猪开始创业。然而刚起步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猪病就打得他措手不及。
1: 胃狂犬呢，住在这个病的时候，我如果没有疫苗，那后来呢，可能那一窝一窝小猪都会死了。
0: 当时恰好河南农大一位老师学习回来，判断是伪狂犬病，随即连夜送猪检测，确诊病因，又通过畜牧局买到疫苗，才成功控制了这场猪病。
1: 我刚刚创业，如果那一次要是一窝一窝死光了，那不仅是经济损失的问题，更关键是信心都没了。通过这次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哪一个行业，都是需要知识。每一次胜利的背后，都是知识的力量，科技的力量。
0: 从那时起，秦英林下定决心要用科技养猪。1997年，他们猪场的规模就从最初的22头扩大到了10000头。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准备招聘大学生来养猪。
2: 这当时这话轻松叫招本科生，我不理解，我也不明白，为啥？
0: 这间办公室，记者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敲代码或是做三维模型，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养猪的企业。
3: 而我们通过装备，现在是可以实现远程值守。我们比如大家可以在这儿，然后看到我们猪场里面的各种装备和猪群的运营状态。
0: 秦英林正在重新定义生猪养殖业，不再是传统喂养，而是把养猪变成了一个集智能装备、绿色生态于一体的现代产业。而且这种颠覆不止于自身的变革，当他们向智能化迈进时，

0: 也撬动了河南南阳养殖智能装备制造业的崛起。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农牧装备园，总共是入驻了有50家企业，在全县范围内啊布局有200家企业，一些年的产值呀，
2: 品种都要积累起来，做猪的这个肉质香的这个育种工作。
0: 坚持创新，做好主业，秦英林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缩影。这份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市场的机会和企业家的实干。尊重市场、坚守实业的民营企业们大有可为。
3: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30.6万吨超大型邮轮 T300K 三船命名仪式。
0: 2月10号，大连长兴岛这个码头上正在举行一艘30.6万吨级船舶的命名仪式。
3: 2、1，开门！
0: 舞台中间身穿蓝色棉服的人是这艘巨轮建设的总指挥，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这是恒力重工成立以来交付的第3艘30万吨级邮轮。从纺织巨头到如今的造船先锋，陈建华是怎么做到连续创业，把一个27人的乡镇小厂做到今天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三位的？
4: 我们看到这个船台上这进阶段的这个工作，
0: 交船仪式结束，陈建华匆匆赶到会议室，一份一荤两素的盒饭，他和同事们边吃边聊，这是陈建华最常见的盒饭会议。他告诉记者，今年每个月要交付的大船多达6艘以上，而4年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船厂还是一片荒芜。
4: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工厂的话，就是这个所有的马路，都已经下沉了，一腰的野草。
0: 造船，陈建华是半路出家，在过去32年里，这是他第二次创业。这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既源于企业家的远见和胆识，更深植于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一以贯之的稳定预期。1994年，23岁的陈建华花费369万元收购了商店，他把自己当车间主任。随着450吨方清建设的落地，恒力在大连长兴岛。

0: 业创新突围，底气从何而来？
1: 中国科技创新领域的营商环境的温度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体感，民营科技企业融资的春天到来了。
0: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中国经济向心型系列报道。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活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概括起来有亮眼的两个92%。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超过92%，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当中民企的占比也超过92%。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居民消费需求也在持续升级，民营企业发展可以说既迎来了转型升级的机遇，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我们就拿一罐奶粉来说，现在消费者的需求也早已经从吃得饱转向个性多元高品质，民营企业如何在变局当中坚守主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又感受到了营商环境的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北京一家母婴用品店，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在奶粉选购区，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奶粉产品。他们挑选奶粉最关注哪些指标呢？
2: 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品质，
3: 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新鲜吧。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安全、新鲜、价格等都是消费者挑选奶粉时的关注点。数据显示，我国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为了拓展市场空间，国内乳业品牌围绕价格、配方、奶源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角逐。一边是消费者需求不断提升，一边是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乳品企业要脱颖而出赢得市场，就必须得拿出真本事。中国的乳品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如何淬炼出自己的杀手锏呢？记者来到了黑龙江这家乳品企业寻找答案。
4: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跑这个母乳大概能分析多少种。
1: 在飞鹤乳业的实验室，研发工程师崔东颖正和同事做母乳低聚糖的分析检测。母乳低聚糖是母乳中的第三大固体成分，对婴幼儿的肠道健康和免疫力提升有着重要作用，是婴幼儿配方奶粉中的重要成分之一。
4: 目前的话是可以实现276种母乳低聚糖的分析和检测。母乳太神奇了，它是整个生命进化10,000年间它精雕细琢的一个黄金的标准。我们对母乳进行分析和检测，就是为了将来无限的接近母乳。
1: 崔东颖告诉记者，飞鹤是一家民营企业，开展大范围专业性研究方面其实资源有限，但目前他们却建立了一个中国母乳低聚糖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采集了国内27个省份、12个饮食文化区的20,000多份母乳样本。一家民营乳品企业为什么能建立起一个庞杂的中国母乳研究数据库呢？崔东颖向记者透露，这得益于一项“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助力。近年来，国家层面明确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展高价值的基础研究，并陆续向民营企业开放了不少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4: 母乳低聚糖只是十四五，
1: 要受制于人，做出品牌必须依靠科技创新来积攒实力。他也很乐观地告诉记者，在创新的道路上，民营企业船小好掉头，在快速响应消费需求变化上也有一些优势。
5: 科学无止境，没有投入我觉得就没有产出，你不给他预算你就跟不上，你就这些东西都是做未来，你下一代的婴儿奶粉他就至关重要了，没有这些数据你是永远做不到的。
1: 冷友斌告诉记者，乳品行业既需要先进科技赋能，同时还得扎根泥土，脚踏实地深耕。如何能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打造出一个个稳定优质的奶源，是他和团队发力的另一个重点。这里是黑龙江省克东县，地处北纬47度的黑土地，这里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基地，还地处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

0: 这天一早，种植户贺永东他们就在地里忙活起来，他们要给青贮玉米地实施粪肥还田。青贮玉米收割后会直接运到飞鹤乳业的牧场，为了保证牧场饲料的品质，青贮玉米的收割加工都有严格的标准。
1: 玉米一般的长到2米8到3米左右的高度，嗯，我们贴离地15厘米的地方把它收下来，嗯，进行整体粉碎，完了烘干，把水分去掉，看剩多少。一斤为例，烘干之后要剩3两以上，磅粉碎，嗯，测你这个淀粉到底含量多少。
2: 啊，这个也要30%，
1: 对，
2: 就2个30%，
1: 所以叫双三十。
0: 贺永东告诉记者，虽然牧场对品质比较严苛，但收购价和收购量一直却很稳定。如今他们合作社有1.2万亩种的是青贮玉米，2025年青贮玉米的纯收入有200多万元。
1: 现在土地价格有点上来之后，整个农民的收益就增加了嘛。你像我们跟飞鹤合作的话，那我的经济效益也在提高嘛。
0: 稳定的合作关系让贺永东有了经济底气，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1: 还可以啊，开始了，
2: 3、2、1，
1: 来，马到成功，耶！
0: 不仅是贺永东，在克东县，飞鹤乳业和当地农户签约了8万多亩的青贮玉米基地。如今，黑龙江省克东县乳品产业集群已成为全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手术室里来了赛博医生，从舞台炫技到实战上岗，科技能否让优质手术资源惠及更多百姓？
3: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4: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2: 手剥鹌鹑蛋能缝葡萄皮儿，国产手术机器人为何能够全球圈粉？
5: I found it very easy to use. Instruments were able to do most of the movements I expected.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股出海浪潮中，中国自主研发的手术机器人，
1: 你他们说呢？相信他们了，还是相信先进的科学？
2: 2025年12月，彭先生下定决心试一试，接受了机器人参与的左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没想到手术效果远超预期。
1: 做了之后呢，养着没事的，挺好的，恢复挺好，也不疼了，走道的腿也能伸直了。所以这次又来了。
2: 由于两条腿的手术必须间隔半年，今年六月，彭先生便准时到医院挂号，准备做右腿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彻底解决膝内翻问题。参与彭先生手术的是这款国产全骨科手术机器人，由数智脑、数智眼、数智手三部分组成。医生张良、张腾依托这台设备，可以完成可视化、更直观的术前方案设计。
3: 来，来，推靠，推靠，缩小一点点，缩小一点点，然后把股骨去了。
4: 他们觉得这块儿，老彭、徐老彭和李主任觉得这点可能性给不着，
5: 我也是，这有可能。
4: 对。
2: 不到十分钟，这台骨科手术机器人的数智脑精准制定出了一套三维手术规划，直观呈现在医生面前。
6: 传统以往我们患者入院以后，我们通过 X 光片或者 CT 再拿出片子来。
7: 细的，而且它整个的精度。
2: 张义林就是这家国产手术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在北京一所知名三甲医院的从业经历，让他看到了骨科医疗严重的供需矛盾。
7: 中国的这个骨科的这个老百姓太多了，特别是像现在人口老龄化，60岁以上的这个老百姓中啊，70%都会有这种骨关节或脊柱疾病的患者。但是我们中国的骨科医生呢，也只有1.5万。其实我们医生永远都有看不完的患者，一台接一台。
2: 一边是患者多，手术需求大，另一边却是优质骨科手术医生的严重稀缺。能从事人工关节置换这样的骨科四级手术的医生，培养周期长达15至20年。漫长的成长周期让专业医生的数量始终难以提升，该如何破局呢？
7: 当时我的研究生导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义林啊，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做医生可能也只能做1万台手术，那个你能不能

0: 自己研发一个机器人，就是具备我们像我们这种专家的能力，那一年可能能帮助更多的人重获健康。
1: 导师的这番话让张艺林找到了突破方向。2015年，他离开医院，展开了智能手术机器人。
2: 您再试一下。
1: 目前，张艺林他们的手术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全国上千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患者上万例。北京市以机器人租赁的形式，降低医院引进机器人的成本。
3: 机器人主要是，买的价格比较昂贵，它租金是每年的租金，这时候价格相对就比较便宜。那我们只要完成一定量的手术，我们就可以这个完成这个租金。
1: 张艺林他们还联合北京友谊医院，将机器人的 AI 数智脑带到非洲的几内亚。
0: 我们让中国自主创新的手术机器人更好地让更多的老百姓都能够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红利。
1: 手术室来了新搭档赛博同事，能否让医生如虎添翼？
4: 它会像一个辅助的一个手一样，能让我们手术更从容，能让我们手术更加精细，甚至说更加完美。
5: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于很多国产的医疗器械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甚至也有机会超越世界的领先水平。
1: 跨越900公里隔空操刀，国产手术机器人能否万无一失？
6: 专家远程给我妈做出来手术，不然的话一家人过去的话，差旅费啊、住宿费啊，这加起来最少也多有5000-6000元的开支。然后也是来自上海的大专家，我们家人也比较放心让他来做。
1: 经济半小时。
7: 这是一颗生鹌鹑蛋，如果我徒手来剥它，呀，看蛋液流出来了，说明我无意之间就把蛋膜给破坏掉了。但你知道吗？现在有一种手术机器人，它呢可以在完全不破坏蛋膜的情况下，将蛋壳完好的剥下来。那这样一种鹌鹑蛋友好型机器人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1: 在上海的这家医疗机器人企业，只见机器人两条黑色的蛇形机械臂好似人的双手密切配合，时而小心翼翼地触碰蛋膜寻找自由运动。
8: 机器手臂可以完成像人的手指一样的灵活的操作，所以这可能会对于我们需要接触的目标病灶造成一个

0: 供不应求。我们现在客户呢，每天都有订单进来的，不囤货，我们是定制的，客户订单我们在生产，客户没有订单不生产的。
1: 这个夏天，中国制冷设备成了国际上的抢手货，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新产品、新设计，更快速地推向市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记者发现了这家专营各类小风扇的店铺。负责人陈建平告诉记者，他们今年专门推出这种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
2: 就是这一类的，中间有白色的，你看这一类全部是都是新款，然后给你展示一下，是这样。这个调档你要长按，出现一个雪花的标志，它就会这里就开始
3: 制冷了。
2: 对，就开始制冷，它就会有水滴转出来。这一个的话就是会有降温的功能。
1: 陈建平说，这款新开发的带制冷功能的小风扇进入欧洲后很受市场的欢迎。他感到有些遗憾的是，之前欧洲的采购商采购的数量偏少。
4: 一拧就是好了。
1: 张吉英告诉记者，这把拧上了矿泉水的雨伞有两大特殊功能。
4: 它有风扇，你看，它是电风扇伞。
3: 哦，上面有电风扇。
4: 对对。
3: 有这个纸条就能够看得出来。
4: 对。然后我们可以调节的，再按一下，触碰一下。
3: 哦，这个风就更大了。
4: 对，更大了。然后我们还有喷雾。就是加湿器，
3: 我看这是下面，然后有这么一瓶矿泉水。
4: 对，加湿器。

0: 我们也出欧洲，比如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结果像这样的伞就在当地就会很火。
1: 采访时，一位欧洲客户又打来了电话。接完电话后，张吉英便开始安排企业再紧急生产一批有风扇和喷雾的雨伞。
0: 客户说他们的高温现在刚刚开始，所以呢，让我们大量
2: 国产降温神器。加单爆单看似是欧洲高温天气催生的短期风口，但风口从来不偏爱没有准备的产业。欧洲高温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时，我国配套齐全、韧性十足的产业链是无可替代的地利，万千从业者拼搏创新更是最珍贵的人和。天时给市场机遇，地利靠产业根基，人和凭实干担当，三者合一，共同造就这波降温产品出海热潮。一次热浪下的爆单只是缩影，底蕴深厚、持续向上的中国制造，未来还有更多高光故事等待书写。

0: 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数字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面对市场的风浪，这些活力充沛的民营企业总是能够一次次站上科技突破的最前沿？他们究竟凭借怎样的韧性？
1: 一座办公楼的楼顶上，三位工程师正在等待卫星过境，做全新的通信卫星测试。
2: 这个跟踪速度啊什么的，再检查一遍，在卫星过境之前把这个参数都检查到位啊，确保是万无一失。
1: 过去六年，这家公司陆续发射八颗低轨宽带通信试验卫星，组成小蜘蛛网的试验星座。那么低轨通信卫星能实现多快的网速呢？当卫星划过北京上空时，工程师给我们做了实测。
2: 我们系统呢，现在设计的带宽呢，现在是200兆，在我们以往多地的测试已经多次的验证过了，然后也是很稳定的。我们的未来的发展的目标呢，是能够实现稳定的千兆级的连接。
1: 千兆级的连接意味着什么呢？工程师打开一部 4K 电影，看流畅度怎么样？
3: 拖个大一点的，
4: 基本上没什么卡顿，
3: 不卡，
5: 都可以高清。
4: 这是高清还是 4K？
3: 这是 4K 的。
1: 2026年是中国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力年，我国商业航天全产业链。从互联网老兵到航天追梦人，徐明和他的团队今年将把更多卫星送入太空，让卫星组成网逐步改善我们的通信方式。而在他的脑海中，未来将让梦想抵达更远的苍穹。
6: 长远来看，

0: 太空将建成能源中心和制造中心，太空中取之不尽的太阳能都可以转化为电能，服务千家万户。太空制造中心有望落地，采矿机器人也有望从小行星带回来宇宙矿石，在太空工厂中加工成建材，随之进入太空文明基地建设的阶段。在拥有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之后，人类可以建设太空港，甚至太空城市，将人类文明拓展至宇宙深空。
1: 民营企业制胜的法宝就是求新求变，尤其当今一场波澜壮阔的产业革命扑面而来，唯一能对抗变化的就是拥抱变化，在新产业的浪潮中顺势而为。提起杭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机器人和脑机接口，而其实在杭州萧山还有一个国内领先的生物技术科技城。
2: 对呀，
1: 今天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来看这座科技城里奇妙的基因乐高实验室。
2: 就是在细胞当中拿基因来拼乐高。我们把每一段的这个基因呢做成一个像乐高积木块一样的。然后我们现在呢有大几千个这样的积木块，
1: 研发出高性能无氟防水助剂，一经面世便打破了国外垄断。
3: 市面上现在普通的防水剂要求的聚丙烯酸酯类的乳液的话，只能卖20多元一公斤左右，像我们合成的这个新结构的这个防水剂乳液的话，应该能够卖到40到50元一公斤。
1: 从纺织助剂到皮革助剂、胶粘剂以及电子化学品、光刻胶配套，他们的产品超8000种，服务涵盖半导体、新能源等20多个行业。但这些产品品类多、批量小，怎么能在一个工厂里同时生产这么多种产品呢？
4: 坦率讲，2000年以前，我们被以为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啊，跟我们有关。他们说我们是传统制造企业，我们还不认账。我们哪里传统啊？我觉得我们效益还蛮好。现在呢，它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世界局势啊，如此残酷的变化，各行各业啊，也都非常的卷，所以企业竞争啊，就加剧。显然就是靠按照过去那一种做法是不行的，所以传化的过去一个阶段，我们致力于抓变革、促发展。那么我们要从涨体量的增长方式，向涨质量的增长方式，这个转变。
1: 2010年之后，智能化浪潮刚刚兴起，徐冠巨就做出了大胆决定，他投资5亿多元在杭州打造智能化生产基地。这个决定在当时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很多人担心这5亿的投入会不会打了水漂呢？如今走进杭州大江东生产基地，和传统化工车间的嘈杂忙碌截然不同，这里只能听到机器轻微的运转声。20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里只有400多名员工。
5: 那我们这一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80吨。那我们这一批订单的话，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
6: 我的一个使命是怎么把企业从大到强，能够实现真正的一种现代化的管理，真正的这种全球化，包括创新等等。
1: 徐冠巨早已把供应链布局到海外，他们建立了20个全球生产基地，8个海外研发中心，在东南亚、西非、欧洲、南美等核心区域基本形成本土化深耕的竞争优势，海外销售占制造业比重提升到1/4。
4: 虽然外部环境啊是残酷的，是变化是万千的，但是不变的是我们节能上下迎接挑战的这个决心，这个好勇气啊。我们看到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 AI 科技的爆发，这个以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发展，在过去的一个阶段，总点扎这队伍建设，扎这个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水平。

0: 的提升。你看，就是去年这年，我们成华集团赢得了向上的发展的态势。
1: 发展是为了什么？徐冠巨心中早有了答案。今天他来到杭州萧山区浦阳镇的谢静安，这里曾经产业薄弱，村民人均收入只有全区的一半。2021年，徐冠巨决定在这里搞乡村振兴项目，和村民共同富裕。
0: 我们作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先发展起来的这个企业，我觉得我们要把企业发展好，这是我们的责任。
2: 嗯，
0: 也就同时企业发展好了以后。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AI 设计， AI 翻译， AI 带货，智能经济新形态，活力奔涌，
2: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更好，
3: 更适应，
2: 对，话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1: 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模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如何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5: 怎么让我们的这个芯片和模型协同起来，构建我们一个自主的一个创新的生态？
1: 经济半小时，141.7，大模型正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普惠化应用，也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周末，杭州市民英秀琴邀请几个姐妹到家里做客，年近花甲的几名老友都喜欢接触互联网等新事物，还经常互相交流网购心得。
6: 一个手机离不了嘛。
1: 最近英阿姨多了一个 AI 小助手。
4: 有什么适合老年人晒太阳的地方呀？
7: 李宁
4: 公园。
1: 英阿姨正在使用的是一款手机端大模型软件， AI 任务助理根据英阿姨口语化的请求，对接地图生态服务，推荐了附近爬坡少、阳光好的几个去处。
6: 走这边，
1: 路线规划，实时导航，一气呵成。10分钟后，英阿姨他们赶到了附近一家公园。
6: 坐一下嘛。
1: 在公园逛累了，英阿姨又掏出手机，在大模型的界面点起了外卖。
6: 不要冷的，
7: 热的，
6: 我不要冷的。
1: 阿姨们你一言我一语，把不同需求告诉 AI。
4: 来3杯奶茶。要热的热奶茶，
1: 综合温度、口味、店铺评分、配送速度等因素的几组备选方案很快推荐出来了。
7: 直接可以付钱的咯。
6: 谢谢啊。
1: 10几分钟后，外卖小哥就把阿姨们买的奶茶送了过来。
6: 他是少糖的。
1: 英阿姨告诉记者，他使用的这款大模型集合了多个网络购物平台。
8: 那拼多多就非常好的充当了这样一个早教伙伴。
1: 曾晓东是这款 AI 早教产品公司的创始人，他们瞄准的是早教机器人背后 AI 的大脑，让硬件更具生命感，让软件更具表达力，让 AI 小伙伴拥有长期记忆，而这些都少不了 AI 大模型的助力。
9: 2025年，单单一年，就超过大概1000种的新的 AI 硬件的品类，这是个大爆发的一个阶段。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在这个趋势里面，我们会认为就是我们提供更好的 AI 大脑，然后去赋能给这些 AI 硬件。
1: 2025年9月上市到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销售了近20000台。如今，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赋能千行百业，也将更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一个由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共同开启的新市场正在兴起。这里是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在一家玩具店里，孙丽娟正在接待一名俄罗斯客户。
10: 便宜点给吗？
11: 没有，这个最低啦。Total money。
1: 短短几分钟，双方就一款新到的 AI 对话娃娃敲定了颜色、数量和交期。这批20万元的订单之所以爽快签下，正是因为店里新推出的能说6国语言的智能娃娃。
11: 我觉得现在功能性的娃娃可能比静态的娃娃最近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大吧。

0: 轩在义乌从事玩具行业已经14年了，他也从传统玩具贸易商变成了 AI 工具的深度使用者。
1: 我们不但是卖 AI 的产品，我们经常也会用 AI 的这些工具来辅助我们做生意。
0: 在另外一家玩具商铺，吴亮正在向客人介绍他店铺的原创 IP， 造型各异、穿着时尚的毛绒小狗。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些无人值守、高精度自动化存取，入库时间与传统相比提升了60%以上。
2: 整个系统识别率基本可以达到100%。现在这套系统等于是帮我们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问题。
0: 这家钢铁企业是我国重要的精品钢材生产基地，2025年实现各类钢材产品超1000万吨。2024年，这家钢铁企业发布了全球首个钢铁行业大模型——香港盘古大模型。近2年的运行时间，这座钢铁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3: 引入了预测和视觉两大模型能力，我们基于这两大模型能力呢，从生产工艺的焦化、炼铁、炼钢、轧钢等多个工序进行应用场景的探索和开发。截止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开发了70多个应用场景。
0: 最近一段时间，技术人员正在给飞检系统引入最新开发的自动标注工具。通过自动化技术，可以把人从繁琐的图片标注中解放出来，还能大大提高标注效率。
4: 钢厂经过10几年的这个生产嘛，实际上它会产生大量的这个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往往是沉默的，我们叫呆数据。那怎么去挖掘这样的这个数据？
0: 进行多种癌症早期筛查技术，就是吴晓辉他们参与研发的。5年前，吴晓辉他们和上海一家医院合作，首先将目光瞄准在了 DNA 甲基化上，它是影响癌症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往往比影像学发现的肿瘤实体出现得更早。但是否能在浩瀚的血液海洋中精准打捞出这个来自肿瘤细胞的信息漂流瓶呢？
5: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对，我们来看一个人，我们认为他可能会跟肿瘤有相关的这样的基因的位点会超过100万个。那么我想把一个很好的 AI 模型给它建立出来，我们会看2到3万甚至更多的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数据规模就是2到3万要乘上一个100万。那么如果通过人工去在这个当中发掘整理规律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那么
0: 吴晓辉告诉记者，他们研究的这项 AI 检测技术需要庞大且精准的数据库作为基础支撑。团队近年来已收集超20000例癌症患者样本，他们采用集成学习的方式构建起多个模型，组建起了一个 AI 专家会诊团，完成了5种癌症早筛的基础搭建。 AI 赋能癌症早筛的技术应用已经初显成效。
5: 我们的特异性可以做到99%，应该叫做误诊率很低的一个情况了。对，同时呢，我们的敏感性可以做到约74%左右。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是有10个得肿瘤的人，那我可以从中找出7个人来。
0: 记者了解到，这款用于5种癌症早筛的技术还在进一步优化完善，如果顺利的话，预计几年后将正式推广应用。眼下他们还在研发16癌早筛技术。这天，这家公司的检测实验室收到了来自全国50多家医院的血样，如今总数已接近4万份。经过进一步的化验分析，这些数据将成为医学大模型的数据底座。那么这些血液样本究竟在实验室经历了什么，才能变成 AI 专家团可判读的生命密码呢？
6: 我们通过离心获得血浆样本，再从血浆样本里面提取出来游离核酸，这里面就可能包含了来自于肿瘤细胞的碎片信息，整个过程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0: 高达10亿的文本字符串，这超越了任何人阅读分析的极限。此时 AI 大模型的超强算力就有了足够的用武之地。
7: 那么我们现在的所在地呢，就是癌症早筛 AI 模型的大脑了。测序之后的海量生物信息数据就是在这儿被快速的分析，然后生成癌症筛查结果。
8: 还不错，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可能后续我们可能重点关注这几个位点。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是协助项目从5癌早筛。

0: 伴随每一天。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2: DJ 陪陪我，亲亲我，夸夸我，抱抱我。陪陪我，亲亲我，夸夸我，抱抱我。
3: 妈妈总是对我说，爸爸妈妈。
4: 好，这首歌是三省歌特别要点的，叫《爱我你就抱抱我》。然后我要把这首歌特别送给郑佳刘亦菲，真的要给你一个拥抱。你知道刚刚郑佳刘亦菲讲了一句什么话，在大蓝鲸上面我真的要笑昏过去了。
5: 他说什么？
4: 他说曾经遇到过钱借出去了，他请我吃饭，吃完他说吃饭的钱在借款里扣。这该是有多惨呐、
5: 啊！哎呦，真是。我能说啥呢？
4: 什么也不要说。所以
5: 我能说啥呢？这种朋友还要吗？
4: 所以你看哈、啊，刚刚那个F9K 我在想是不是小兔啊哈、嗯、他说所以在亲戚那边不能露富。我说对，你永远都只能告诉别人你的收入仅仅可以维持你的生活，没有多余。
5: 哎，你说的有道理，应该是小兔。哎、
4: 嗯、小兔吧、
5: 应该是小兔。哎、毕竟小兔大家都懂的，
4: 小兔财富自由。
5: 对，张嘴就是要借十万的，
4: 对，
5: 我觉得也就是
4: 小兔了。小兔是我老乡。哎，就是我们两个人两家离得很近。嗯，他当年就是他如果当年他要考高中的话，他其实最近的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地方的高中。
5: 哎呦，你们两个可以回去相聚一下、啊、
4: 很近。他是运村嘛，就是常州很近的一个地方。
5: 我们也去一趟什么春秋烟城啊，组团去一下好吧。
4: 你会后悔的。
5: 常州除了恐龙园之外还有什么好玩？
4: 西溪谷啊。
5: 西溪谷好看吗？
4: 好看啊。
5: 比那个、
4: 西溪谷、啊、就有各种游乐项目，类似于像迪士尼一样的。
5: 哦，我对那个不感兴趣。有没有什么自然风光啊？
4: 自然风光
5: 啊，大山大河，
4: 有东坡公园。当年据说是苏东坡在那儿去世，
5: 还是什么猜歌词什么的。
4: 我爱记歌词，
5: 对，猜歌名什么的。
4: 好，8:07啊，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5: 我是李仙。
4: 大家除了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哈给我们留言，也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夹心饼干，在微信里面添加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你知道
5: 他是谁吗？
4: 三星嫂。
5: 对，我在这个位置大概看到了、看到了三星两个字，嫂、看不太清啊。
4: 对，三星嫂、哎、不过说实话三星嫂就我见过他本人还真的跟马伊琍有一点像，就很瘦瘦瘦的、小小的，然后言谈举止很文雅的那种。挺像的。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有点他那个感觉
5: 啊。那南通马伊琍，
4: 那三星哥是
5: 他之前是什么南通宋城县来着？后来又换了名，
4: 又换了。好，三省歌哦，哎，现在还改成叫什么了？是不是还叫南通宋城县啊？
5: 不是了吧？